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黎静的网文里，男主是强大具有人情味同时珍惜感情的，就像可靠的丈夫和父亲，而女主是独立清醒的，不三心二意，对待感情很纯粹。这样的角色设定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期待，男主角对女主角百般疼爱，事事以她为先，不是说服从盲从，而是尊重。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带领大家认识一群女性，她们有两个身份，分别是网络写手和带娃的宝妈。她们是怎样在两个身份之间切换的？作为宝妈写手，她们又有哪些酸甜苦辣？

在真正开始赚稿费之前，他已经半年多没有收入了。第一本网文他写了30万字，收入只有不到100元，那种挫败令他印象深刻。经过又一个月的奋战，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第二本的首秀。当看到日收入有几十元逐渐提高到300元时，他感觉找到了一条路。拿到第一笔稿费后，他终于将那个用了4年喇叭坏掉的手机换掉了。35岁的黎静是一名网文作家，更确切来说，他是网文世界里较为特殊的一类人，宝妈作者。他们生活与工作的主要场景都是在家，一边以全职或兼职的身份写网文，一边还扮演着妻子、母亲的固定角色。市面上有很多打着宝妈写网文月入上万的麦克营销，这也印证了他们最直接的焦虑：缺钱。二胎妈妈莫媛媛说，她并不喜欢全职妈妈这个标签，当初决定写网文就是觉得手心向上跟人要钱是羞耻的。在广州，莫媛媛的二宝出生时正好经历了疫情3年，因为丈夫在异地工作，只剩她全职带孩子。她始终觉得有一天长大的孩子也会开口问她：妈妈，为什么不去工作挣钱？写网文是我们能在家里做又不用担心被骗钱的工作，虽然赚的不多，但起码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安徽的宝妈作者李梦婷告诉我，写作是宝妈们持续的有偿劳动，而家务和照顾小孩则是无偿的第二班。黎静的生活简单而规律，每天接送5岁的儿子去幼儿园，在买菜做饭的间隙中写作，晚上把孩子哄睡着之后，他要想第二天的写作细纲，确保每章都有精彩勾人的剧情，俗称埋钩子。3年时间，黎静写了5本网文，近260万字，其中有150万字都是用手机敲出来的。在孩子上学之前，白天带孩子在公园玩，他会在旁边站着打字，睡觉时他左臂抱着孩子，右手敲出沉重的文字。毕竟宝妈的称呼背后默认了一套性别分工。同样是宝妈作者，30岁出头写作12年的陈莎莎就说，不知道怎么定义这个群体，但女作者到了一定的年纪大部分都会当妈。我们很难精确这群写网文的宝妈到底有多少，但男女作者分布曾经比较平衡的网文界，一个新趋势是女作者正逐渐增多。根据近几年的网络文学发展报告，2019年女作者占比首次超

过了男作者。2023年，网文作者的规模到了2405万人，其中女作者的人数至少就有1200万，这相当于郑州市的总人口。真正依靠网文赚钱是困难的，需要过编辑关、读者关、市场关。李静写第一本书时，每天只有几毛钱的收入，因为实在看不到盼头，编辑也让他关了重写。莫媛媛在2年前尝试写网文，她写了超过10万字的开头，但均被拒稿。她曾经在一个有400位作者的新手群里，直到现在能靠全职写网文养活自己的仅仅有4个人。以不同性别读者的阅读偏好进行划分，可以将男女作者的创作赛道分为男频和女频。像修仙、玄幻、历史等题材的男频文，创作的字数多，连载长，对应的订阅出版收入多。相较而言，女频的商业化进程更晚。2002年，起点中文网推出付费阅读，开启了网络文学的付费模式。但直到2008年，主打女频的晋江才推出 VIP 付费业务。所以女生刚开始在网络上去写作，都是一个爱好者的心态，为爱发电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肖应轩是网络文学的研究者，他说，大概到2014年，越来越多影视剧都改编女频小说，说明进入 IP 时代以后，女频文的影响力更大了，像一把燎原的火，这进一步促进了女性作者的创作热情。拉扯孩子日常的家务之余，宝妈作者争取收入的唯一办法只有笔耕不辍。李静在番茄小说写作，为了拿到每个月600元的全勤奖，他曾每天更新4000字，连续5个月不间断。这意味着在手机键盘上，他曾用150天时间用手指按出了《红楼梦》前80回的体量。由于长期用手机写网文，保持左手抱孩子、右手按键的动作，黎静左手臂肌肉长时间受力，引发了肩周炎，经常感觉疼、麻、胀。孩子会说话后，他常常在一声又一声的妈妈中被打断，只能等孩子睡着了再码字。缺乏睡眠正是宝妈作者们的通病。江苏的陈莎莎说，大部分作者都是夜里写文比较有灵感，有了宝宝之后，凌晨3点写文是常态。长期的睡眠亏空导致形成了脑雾，他总是提笔忘词，明明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养育孩子本身已经是对女作者极大的消耗。陈莎莎在结婚前有一本正在更新的网文，最高拿到了近50万的稿费。怀孕生孩子后的2年，她就遭遇了收入滑铁卢。因为写得慢，经常修改，他需要在电脑前坐5个小时，原本就神经衰弱，宝宝也睡不着，每天昏昏噩噩，那本书再也写不动了。在读者的视野里，有很多女作者因为结婚生子被埋没在家庭琐事当中，要么长期断更，要么彻底退出了网文的舞台。因此宝妈们坚持写作蕴含着一种逆流而上的意味。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写网文的宝妈们的故事，他们是否拥有作品里的爽文人生呢？成为作者之前，宝妈们也曾是读者。网文的独特之处在于，那是一个幻想和欲望可以被尽情满足的爽文世界。通俗的男频女频剧本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男主角如何依靠金手指逆袭步步登天，亦或女主角打脸虐渣与真命天子相爱的故事。美国学者拉德威在阅读浪漫小说中写道，女性阅读的浪漫小说提供了一种乌托邦的愿景，迥异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承受的压抑和情感上的孤立无援。在那里，

读者通过与女主角同呼吸共命运，替代性满足自己想象被呵护的需求。网文是造梦的，黎静把它当成了为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里面一切都是我说了算，只要在这个世界里，外面所有的人都不能对我造成伤害了。他在网文里渴望的尊重，对应的恰恰是婚姻现实中的不被尊重。在鼓楼旁的公园，黎静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与丈夫的故事。恋爱长跑十几年，但置身婚姻后时常感受到委屈。她一直记得结婚那天没有特别正式的婚礼，连床上的床单被罩都没有换。我很多次安慰自己，就当我娶了我老公，他比我小几岁，结婚太早，好多事情他也不懂，现在已经慢慢好多了。作为外地人嫁到北京，明明没有要彩礼，自己还倒贴了嫁妆，黎静仍然受到来自南方家庭的身份歧视。她曾听见丈夫被家人提醒河南人会偷钱，让她不要再给黎静花钱。有一次黎静姨妈期，丈夫的姥姥不让她坐沙发，而是搬来一个破旧的小板凳，说女孩来月经不干净。由于丈夫站在自己这边，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婚姻成了他们和婆婆之间的战争。黎静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她说正因为如此，她的小说里不会出现不好的父母，她的爱情故事里也回避了让她难堪的婆媳关系，婆婆和媳妇因为各种原因永远不会见面。生完孩子的那几年是最孤立无援的，家里没有人帮忙，丈夫也理所当然接受男主外女主内的那套模式。黎静又开始倾注幻想，她决定让小说里的男人也体会一下当妈妈的感觉。在男频和女频的创作领域，会存在一些隐秘的性别差异，譬如男频文可以开后宫，一个男主能有机会有很多女生谈恋爱，而在女频文里，大部分剧情的结尾女主只能和男主在一起，让男人生孩子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放弃职场工作，希望在网文市场掘金的宝妈们还要面对财富天平向男性的倾斜。根据前几年有媒体发布的2022年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排名前五位的网文作者唐家三少、天蚕土豆、振东、猫腻和耳根都是男性，他们的年收入都超过了1亿元。2023年阅文集团又发布了年度网络文学榜样作家，12名上榜作者也同样全是男性。除了男频的收入普遍比女频高以外，男频的题材广、包容性强、出圈率也更高，平台的创作规则也内化了一套基本的男权设定。黎静想要突破那个设定，她想方设法先是在男主的性格上动刀子，把他变成一个带有一些女性气质的人，接着涉及意外，让男主的肚子不小心大了起来。男主的肚子被剖开后，拿出了一个大石头，几年后那个石头破开了，里面出了一个小孩。就这样，男人也要心甘情愿带孩子了。女性向是女性写给自己的小说，是为女性自身的欲望服务的。肖映轩参与建立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并任女频主编，她从女频小说中进一步定义了一种女性向的网络文学。最早的女频文主要是言情，写男女主角的理想爱情，也写女性的情感和欲望。后来女频文开始书写个人价值，女人也可以介入世界，介入历史。比如同样是穿越回古代，可以不再只写于阿哥谈恋爱，而是女主角如何一步步变成女将军。随着性别意识彰显，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写网文的宝妈群体。

太狠，微微写不出甜蜜的恋爱。他写年代文，写女主角如何穿越回过去，在时代的潮流中越来越强大，任何事情都压不垮，都能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化解掉。但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现实的世界和网文的世界之间。现实是，在第二段婚姻中，微微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她不仅要为丈夫还债，还得为公公治病。因为长期写稿导致肩膀疼，她在小区楼下按摩店花1000块钱办了张卡，丈夫为此跟她吵了一架，说她乱花钱。宝妈们的劳动不一定会被家人看见，在卧室码字的时候，李梦婷的小孩经常砰砰敲门找妈妈，她的家人会说，作为妈妈，把孩子带好是第一要务，而不是赚钱。家人们并没有把网文作者当作一份正式职业，家里人给的钱如果花多了会被认为不节省，自己挣钱了他们又觉得我没办法全身心陪孩子，所以有时候抵抗家人的目光是最难的。有一次黎静收到丈夫分享的文章链接，标题是她带着孩子一年还能挣多少多少，她读出了一种潜台词，别人的妈妈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能轻松赚钱。如果说现实世界和网文世界存在互文，网文的世界已经有了各种丰富的女性形象，反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宝妈的女性们必须承担着那个经营家庭养育孩子的角色，她们扮演着妻母设定一套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应该如何的固定剧本。询问一个女性为何写作，本质是在询问她为何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黎静成为网文作者的这一路，既有对婚姻现状的不满，也有家庭窘迫的财务状况等因素，这些因素聚集成一个压力锅，她不得不靠自己的力气找个出口，通向一片自留地。用黎静的原话来说，其实我们都想独立，不想受制约，也不想看人的眼色。怀孕后，黎静辞去了之前在电商平台做设计的工作。孩子6个月大的一天，她付了38万首付，在河北涿州买了套房。那是一次冲动下的无奈选择，又一次婆媳口诀，婆婆扬言要把她和孩子赶走。那天晚上，屋外下着暴雨，黎静打不到去酒店的车，哄孩子睡着后，她在外面坐了一夜，也盘点了自己手上全部的积蓄。在北京，他们一家三代人一起的生活依然要继续。那次风波后，黎静打算带孩子回河南老家过几天，但就在她离开的那天下午，丈夫被电信诈骗了近30万元。当时怎么挺过来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到处借钱去还那个贷款。她报案，又跟银行和支付宝协商延期。好不容易这些事情告一段落后，我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挣钱。当时孩子还在吃奶，黎静就开始寻找能在家做的兼职。她先是自学插画，干回设计的老本行，接一些做海报、画册、长图的线上订单，这可以让她每个月拿到几千块的收入。但因为需要保证随时改图，时间仍是不自由的。后来托朋友的推荐，他又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琴中介。客户线上找到他，他就打电话联系专业的搬运师傅，一单到手100块钱，但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0几单。一次偶然刷到社交媒体的推荐，黎静开始尝试写网文。第一本书毫无疑问地扑街了，他开始专门研究网文的各种热门元素，看到平台流行一类病娇文，写男主占有欲多么强，动辄把女主锁起来强取豪夺，他觉得还有一点讽刺。豪门的生活没有办法想象，历史题材怕会出错，他有想象力，决定去写玄幻，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依然是白天带孩子，随时用手机记录灵感，到晚上再写文章。

趴在床上的时候，他连做梦都在想象自己有法术，碰到技能就在天上飞。人家说成为小说家需要有做白日梦的潜质，我把白日梦通通写出来，也是一种逃离现实的方式。一旦投入创作，那是独属于他们的专注时空。去年夏天，黎静回老家了几天，因为有些过劳，她生病了，打了几天点滴。那时她手上插着针头，就用另一个手打字。手机拿不稳了，她又买了一个键盘插在手机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已经走火入魔了。跟家人吃饭的时候，父母看她不吭声，就知道他又在想剧情了，直到那本书完结，他都感觉不舍。持续写作是宝妈力量的来源，稿费带来最直接的安全感。写到第三本书的时候，看到最高30万人在读，黎静的日收入破千了。那时候丈夫也会跟外人炫耀她挣钱多，直到她加入了某个作家协会后，婆婆也对她多了几分尊重。写网文的宝妈不再仅被家务局限，就有了一种追求多重身份解释、走出卧室的意味。2012年，还在读大学时的陈莎莎开始了网文写作，她正式签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毕业之后，她做了几年白领工作，但除了写书，提不起任何兴趣。2018年，凭着一腔热血，她辞了职，决定全职写作。就这样一路坚持到了结婚生育。很多次家里依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袜子在地上放了一个月，丈夫却看不见，让丈夫洗碗，但他不会洗锅擦灶台。磨合了几年后，陈莎莎得出结论，不能让他猜，他猜不到，也不等他主动做，他想不到，而是直接吩咐，明确任务和目标。她有了一种把自己当成大女主的心态，带娃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也是爸爸的。黎静写网文认识的微微，是一位一本书最高可以拿到50万收入的作者。微微的丈夫也是二婚，带着一个14岁的儿子。结婚后，他们又生了一个男孩。微微在家写作，丈夫也在家休息，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因为担心丈夫会怀疑和不开心，微微拒绝了语音聊天的请求，而是选择打字。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关系，微微变得越来越保守。谁能保证二婚过不好，三婚就能过好呢？儿子还这么小，我是真的不想让他生活在离异的家庭中了。他也有过犹疑，但是想到丈夫为自己学会了做饭，在他生病的时候还曾半夜送她去医院，这些都让她觉得她是一个能对自己好的人。因为丈夫没有工作，微微曾让丈夫也试试写网文，但是她没能坚持下来。后来他们改变了家庭分工，微微写稿赚钱，丈夫偶尔帮忙带孩子做饭。现在她只想把这段婚姻经营好，相信只要两个人愿意一起努力，就能走得下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肖映轩的研究团队会定期在晋江起点女生网、红袖读书、潇湘书院、番茄小说等平台扫文，撰写扫文报告以及年度的观察性综述。他们发现过去两年女评文最大的变化就是爱女意识正在崛起。爱女对应的是不厌女，这股风吹到网文界，展现女性坚强独立的大女主文、女强文进一步发展壮大。女评文写作的重心从亲密关系转移到了女性自身。宝妈们写网文确实带给他们一部分性别解放，与原先受困于家庭相比，黎静收获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公园那天，她告诉我，因为有了粉丝，在读者建好的粉丝群里，他们会一起聊剧情，这给了她成就感。在同是女性作者的小圈子里，因为彼此有许多共同话题，他们成了可以经常一起谈心的朋友。但回去的第二天，我又收到她发来的消息。有时候其实我也有

点自欺欺人。在这段家庭关系里，他更多时候学会了隐藏情绪，在没有本质冲突的情况下，他和丈夫的感情会比较稳定，但一旦涉及到家务和现实问题，他们就会出现矛盾。婚姻关系依靠孩子而维系，更像是合伙过日子。过去在家庭经济最困难和丈夫感情出现危机的那段时间，黎静创作了这样一段故事。女主角是天上的真神，因为被其他天神陷害，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被蒙蔽的人们纷纷在她身上扎刀，用她的血去蘸馒头。吃到人血馒头，百姓得到辟邪消灾，但女主角魂飞魄散了。在一次投胎转世的时候，女主角知道了自己的过往，但她还是决定原谅所有人。那会儿好多读者骂我，说这些人就应该下地狱，受尽折磨，都说女主太圣母，看不下去了，要弃文。但黎静为女主的牺牲赋予了神性，她设计了一个奇迹，曾经伤害过女主的人们，认识到了他们犯下的错误。渴望得到救赎的灵魂拧成一股打通时间的力量，让相隔300年的男女主穿越这个隧道得到了相见。哪怕是牺牲、被伤害、被剥夺，总归要是圆满结局。爽文的世界里，爽感机制的确经历了从虐到甜的变化，爱情故事的最后很少以分开作为结尾。在改革开放30年的余韵里面，整个现实处在越来越高昂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接受虐一点的东西来调剂情绪，但是在那之后，世界的经济局势变差了，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场景为职业女性这条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社会更希望女性回归家庭，去成为对家庭付出更多的角色。肖映轩说，这跟女性在现实当中的处境变得更困难有关系。现实中，那些无法被充分满足的情感需求，使得宝妈作者们将养儿育女作为替代性的情感来源。之前写的有一段比较抑郁的时候，就特别讨厌我孩子。黎静也会羡慕，平台有一些出爆款的宝妈作者，能有钱请人帮忙带孩子。但是转念一想，生孩子的时候他疼了一天一夜，差点命都没了，他觉得孩子是自己深度的生命连接，希望能用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仍然有一些积极的改变，一年多的时间，黎静的两本网文赚了13万，丈夫的债务已经还清了，他便用自己的钱将涿州的新房装修了。丈夫会把每个月的工资上交，也从来不要他的钱，这是黎静能拎出来的他的优点。创作上，他不会像以前那样把自己逼得特别紧了。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去持续创作，即便不上班也能赚钱，因而没有那么害怕了。作者群里的姐妹偶尔还在聊天，互相看文打气，趁着手里还有点钱，大家全微微付首付给自己买个房子。还有一位作者宣布了自己订婚的消息，那是一位写言情的女孩，她擅长写都市精英们的甜蜜恋情，还出版了实体书。在大家看来，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像个小女孩一样，对爱情有各种美好浪漫的幻想。黎静和其他人只有遥远的祝福并感慨，又一个年轻的女孩要满心欢喜的走入婚姻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结识了几位写网文的宝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9: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父母会离我们而去，孩子会远走高飞，我们认为无比重要的一个人，或许某一天会和我们相忘于江湖。所以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自娱自乐，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每天都能讨到自己的欢喜才是大智慧。
10: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那我这样吧，
1: 给自己多一点疼爱，对生活多一点信心，只要今天比昨天好，就是前行路上最大的幸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会在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说，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离开你，这才叫爱人。
2: 你

女孩子一定要过几年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一个月半年，而是至少一年以上。就好像是训练一样，让女孩子一个人生活，不是为了锻炼她做家务、整理房间、烧菜的能力，而是学习如何和自己相处。而在女人的一生中，没有比学会如何和自己相处再重要的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趁早险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险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的一生中，喜忧参半，忙碌着，抱怨着，欢喜着走过，每个人都如此。没有人会一帆风顺，坎坷中体会人生的辛酸与快乐，聚散中感受牵挂与思念，若干年后，所有的快乐的、忧伤的、感恩的、仇恨的，都会被我们视为宝贵的回忆，这才是人生最真实的人生。

不要说离开以后还会想念，不要说分手以后还是朋友。离开一个地方，风景就不再属于你，错过一个人，那人便与你无关。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爱人的时候，婚姻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赶不上孩子的时候，教育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上司的时候，工作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客户的时候，合作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市场的时候，公司就会出现问题。解决任何问题的核心就是学习加成长加改变。

看到有人总结出了世界上最难的三件事儿：不浪费时间，保守秘密，忘记别人对你的伤害。听上去简单，但真的做到似乎确实不容易。生活的路上，小青和您共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在歌曲当中有很多来自于爱情，来自于友情，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在亲情，来听一下你很熟悉的歌手，他们把对孩子的期许和爱放在了作品里，又会是怎样的效果。接着下一首来听到陈奕迅《大得太快》，这首歌真的是藏着所有父母的共同心声了，发行在2006年，收录在他的 EP Life Continues， 封面就是他的女儿陈康迪非常可爱的照片，由他亲自包办词曲创作，所以灵感呢，当然就是来自于女儿出生之后的成长感悟啦，感慨她长大得太快，也唱出了父母既期待成长又不舍分离的心情。编曲上以轻柔的吉他伴奏为主，就像陈奕迅坐在你旁边的沙发上在唱歌，没有很华丽的技巧，却用最真诚的表达戳中了无数父母的心。

0: 如果说大得太快是父母的感慨，那么 Baby Song 同样来自 Eason 陈奕迅，就是他写给孩子最直白的疼爱了。这首歌发行在2011年11月，由岑宁儿作词作曲编曲并且监制，最终呢他其实就是唱给小朋友们的温柔叮嘱，希望小宝贝有自己的世界随心成长，所以编曲就非常非常简单，从头到尾都只有钢琴伴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钢琴伴奏是由当时7岁的女儿陈康迪来客串弹奏的，所以也算是陈康迪的钢琴首秀哈。MV 也是由父女共同出演，很温馨，成为陈奕迅女儿奴的暖心代表作。
1: One, two, three.

下一首来听到孙悦以及他的儿子 Andy 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他们两个共同演唱啊。最早其实这首歌的计划是诞生在2022年，但是2025年孙悦的儿子 Andy 他突然偶然间发现了歌曲的工程文件，用3天的时间就创作并且加入了能够反映 Z 世代生活焦虑的 rap 部分的歌词，所以让这首歌重新启动了。孙悦也谈到这次合作，他说看到 Andy 认真创作的样子就好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他认为这不仅是音乐基因的传承，更是一场母子两人两代人关于自由理解的一次音乐实验。歌曲酝酿了3年，最终成为孙悦与儿子 Andy 音乐合作的开篇之作，也完成了一场跨时代的音乐对话。

接下来我们进入原创说明书，来听一听在这些原创歌手的笔下，关于成长，关于自我又该如何理解。首先来听到金帅《我不害怕》这首歌，温柔又有力量，也是他2025年去参加酒泉发射中心的演唱活动时候被戈壁的风光深深吸引，仰望星空的时候写下的歌词。回到浙江之后就完成了作曲，他说世界很大，能包容你的一切，不要害怕。

来听到戴琳港褪色的人生，这首歌是他三专新歌，很久没有发歌了，他说那就先试一首。28岁即将迈入29岁，人生越来越清晰了，虽然现实有一点苦，但是仍要积极向上，理想和生活褪去浮华，他才看清方向，解开疑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希望平安顺遂，虽有波澜终将胜利。

下一首来听到 CEO 小女孩历险记，充满了童趣和勇气的小女孩历险记，送给自己，也送给那些在荆棘丛中依然提着裙摆奔跑到终点的女孩。这个世界有时候不那么可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怪兽打败。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周杰伦女儿殿下的温柔聊到各位歌手和小孩的羁绊，或许我们终究没有答案，到底是歌好还是孩子可爱，但其实两者早就已经互相成就。孩子给了歌手最柔软的创作灵感，而歌手用歌声把这份温柔和爱永远的留存了下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和你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上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上午的这个时间段问候一下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也希望大家能够收获一份好心情。那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上午时光当中跟我们一起共同去度过啊。每天上午的10:30到12:00，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那都会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当中呢，来跟大家见面。当然了，此刻的各位朋友，如果开车驾驶外出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FM88.9，并机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那也希望此刻的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起来啊。
0: 嗯，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是在户外的话，那感觉天气呢依然是阴沉沉的一种感觉了。从昨天开始到今天要么就是下着小雨，要么就是阴阴的这种天气，那也希望这样的一种阴沉天气不要影响到大家外出的好心情啊。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在我市的天气呢都是以阵雨出没为主的，所以各位在出行之前的时候还是带好雨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1: 是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进入到五月之后呢，我们关注到强对流的天气呢已经随机出没，就是我们说的这初夏时节的天气情况啊，就像是娃娃脸一样说变就变了。那么最近两天呢也是会受到降水的一个影响，我们大家在出行方面呢不是特别的便利。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共同的去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详细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呢，全市是处于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呢是3到4级，短时5到6级，市区温度19到25摄氏度。那么大家呢可能在早间送孩子或者上班的时候呢会感觉还稍稍有一点凉意，那么从10点钟之后呢，这个气温呢好像就是单件长袖衣服呢就刚刚合适一些，打开窗户呢会感觉室内的这个温度呢也是比较适宜的。
0: 对，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时候呢，全市呢是阴天转多云，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的西北风，市区温度最低呢是19摄氏度，最高是26摄氏度，市区的湿度是60%到80%。那么通过我们跟大家所聊到的这个天气情况可以看得出来，在后期也就是说本周的这个后期呢，气温会逐渐回升的，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摄氏度左右，晴热天气呢会即将回归。那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及时调整一下自己的衣物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都能够用一份好的心情，不管天气情况是怎么样啊，如果在我们的耳边有一首好的旋律去相伴的话，就会感觉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这种美好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能够感受到的小确幸和小治愈了。
0: 嗯，
1: 还有一些很多经典的旋律呢，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好治愈的感觉，这就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当我们漫步在此刻的这个街头，阴天的天气带给我们一种舒

0: 舒适的凉风，所以有一首旋律能够去相伴的话，我们大家呢也会感觉心情呢格外的好了。
1: 对啊，其实有时候我们都说我们在聆听歌曲的过程当中，这个音乐就像一颗时光的这个胶囊里一样啊，这个胶囊里边可能包含着你的酸甜苦辣，有你开心的这个时刻，有你奋斗的那个时刻，还有你努力前行的那些时刻啊，就是这些胶囊可能装下了我们当下所有的悲欢离合。那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以前你可能听不懂，但现在你听懂了，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因为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时光胶囊，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藏在歌单里的那些道理，你到底悟出了有几个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是的，人生的大道理啊，可能都藏在我们反反复复去听的这些歌曲里和歌词里。当我们置身在旋律当中的时候，就会感受到歌里带给我们不同的风景和爱。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了解呢？其实有很多朋友们经常会说，初听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啊。
1: 对，
0: 这就是随着我们时间的改变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感悟出不同的一些道理。那么在哪首歌当中让你学会了不少的道理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了。
1: 对，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能听歌的过程当中，这个歌曲就像自己的镜子一样，你是什么样的一些心情，就会照出什么样的一些道理啊。那今天我们不聊这些大的道理，只聊聊那些陪你的一些歌，那些藏在歌单里的一些道理。有时候在突然的一个环境之下，或者说你发生了某一件事情之后呢，一下子就顿悟了，就明白了，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平台下方来给我们的留言说说你的故事，也可以分享你的这首歌啊。
0: 是的，有朋友就说啊，情歌听得太多容易陷入到痛苦的沼泽当中，明白太多的道理反而难以洒脱。然而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相对称的另一面是透彻的坚韧和睿智的深刻。所以那些藏在歌里的小道理，你到底悟出了几个呢？在今天听歌的过程当中，也一起来给我们推荐和分享吧。
1: 对，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莫文蔚带来的《阴天》，是不是和这个天气非常的搭呢？

0: 傻傻的两个人笑得多甜，有时候我们在聆听歌曲的过程当中满满的一种故事感啊。不过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有位叫做小醉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孙燕姿的雨天，莫文蔚的阴天，周杰伦的晴天，总有一款适合你。他说我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把这三首歌呢连着听了好多好多遍，结果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就是阴晴不定的一种感觉啊。
1: 是从下雨听到了阴天，然后又听到了晴天，晴天呢再循环往复到下雨阴天。其实我们的天气情况无非也就是这几种，我们的生活也都是这样的，就是崩溃又自愈，自愈然后又在崩溃，无限循环当中，就是看我们自己怎么样去调节自己的这样的状态了。
0: 对，可能在无数个阴天的天气当中，大家在脑海当中都会想起莫文蔚的这首歌吧，它有一种不言说的一种默契感，就是在光线暗淡的这个时刻自然而然的就流淌出来了。所以说这么多年我们在去听这首歌，就是层层叠叠那些歌词在记忆当中可能有时候都变得有点模糊了，记得最清楚的永远是开头那句漫不经心但是又能够直击我们内心的那句歌词，就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让所有思绪一点点沉淀，是不是就是简简单单的这几句话一下子就像一把精准的钥匙，咔嗒一声就开启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啊。
1: 是的，喜欢莫文蔚的朋友呢会发现他有很多的专辑和很多的一些旋律和歌曲，有一些呢当前奏响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自觉的就说出了歌名，就是因为听的太多反反复复而且陪伴着我们很久的一些时光。其实说到莫文蔚呢，他还有一首歌名是非常特别的，叫亲爱的，然后后面呢有一个冒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听过呢。当时我们在研究这首歌曲的时候，为什么要在歌名当中加一个冒号呢？似乎好像是要对某个人去倾诉一些什么，但是那些话呢又没有说出口啊。所以时间有的时候难免会让我们去容易忘记跟身边人的一些问候，这首歌呢就像在提醒我们一样，爱也要及时的去说出口，把握相处的时间。所以在冒号后面我们每个人可以想象自己想说出口的那些话语了。
0: 对，其实就像我们多年之前写信的时候会亲爱的谁谁谁，然后有一个冒号啊。所以有时候在听莫文蔚的歌的时候，你觉得她的声音是那种慵懒的很自然的，好像就像那种贴着我们皮肤的那种柔软的一种感觉，
1: 是
0: 她唱出来的每一句恰好就击中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啊。
1: 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上午时光当中，让我们轻松片刻的时候听到温柔又很安静的一些旋律，心情呢也是格外的不一样啊。在今天大家的节奏是不是也都慢下来了呢？这一周的工作计划在昨天呢就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我们只要按照顺序呢去依次完成就可以了，不再有昨天的匆忙和周末过去之后的慌张，所以今天呢我们可能就格外的舒适和淡定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丹欧尼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说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起床对大人而言都是一场艰苦的这个拉锯战，但是更何况我家那个还没刚上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早晨的时候呢真的起床困难症啊，起不来的起不来。
1: 是的，可能大家呢在这个周末之后呢对于小朋友们来说，每一天这个早起的这个上学也是在生物钟的一个调整啊。
0: 对，
1: 那么周末呢难免会睡得晚一些起得晚一些，所以这两天呢都是比较痛苦和煎熬的。
0: 是，当然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也会上这个闹铃，比如说我们工作日的时候闹铃呢会上到6:30，可能在周末的时候呢就会稍稍迟那么一点点啊。总之各位也是根据自己的生活安排自己的这个起床时间吧。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位叫做初见的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啊，根据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特别喜欢郁可唯的一首如果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我觉得这首歌曲里面有很多的人生哲学啊，也是让我读懂了很多道理，希望借此呢能够让我们所有在困境中的大家能够以开阔的心态和健康的思考呢去走过当下的一些困境。说到花呢是大自然当中最美的一个存在，也是最能够表达情意的一种馈赠，从我们出生成人到结婚老去再离开，花以它的百种姿态和丰富的寓意呢充实了我们的精神和生命。而这首歌曲呢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人的心态是万变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像一朵花，给时间与时间重新感受生活，对自己有一些期许，对未来呢有所期待，让心中之花怒放，体会更多的美好，也感悟更多的感悟啊。
0: 对，
1: 说到这个春天春夏交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花开的一种状态，所以在伴着这首歌曲的话会发现，哎，我们大家 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心境和期待呢？
0: 对啊，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大家去听歌可能更多的听的就是这首歌的这个旋律，哎呀，这个旋律好听，打动了我，然后呢我就会把这首歌记住。当然在过往之后，就是我们长大之后再去听歌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听这个歌词。那么这首歌的歌词说不定在某一个境遇当中，或者说你发生了某一件事情，遇到某一个人的时候，就深深触动了你，然后你就爱上了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写的就是你，也悟出了你的人生道理啊。
1: 在这个五月，你有没有收到一束花或者是一枝花呢？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花？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来留言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郁可唯带来的《如果花》。

0: 还有在这样一个春夏交接的这个时刻，很多人也会走出户外看看月季花，还有小菊花等等等等。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花呀？各位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1: 说到这个初夏的五月，我们城市当中可能盛开的最多的就是蔷薇花了，也看到很多朋友们都在上面呢去拍照出片。然后说到这个蔷薇，大家经常会有一句话就说它可能比玫瑰更在让我们盛开一些，因为它的花语呢是浪漫的、思念的又很热爱的，象征着初夏的一种炙热和情感，常常都会爬满整个院墙，代表着青春与温柔的一些浪漫，所以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们比较喜欢它的理由吧。
0: 对，
1: 那么也借由这首歌想问问大家，在这个五月当中你更喜欢什么花呢？像月季呢可能就是在我们四月份更早一些盛开，但是现在呢还有在不断盛开的，这个时间呢就会比较长。那长情的一般朋友呢就会说，哎，月季比较好，什么时候都能够看到它开花啊。
0: 对，还有朋友呢独爱的就是玫瑰花，因为它象征的爱情和一种浪漫呢。当然还有些朋友喜欢那种百合花，象征的是一种纯洁，还有兰花那种幽兰的感觉。像还有朋友喜欢的就是冬季的那种梅花，象征的就是一种坚韧嘛。所以说不同的人可能大家对花的一种喜好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位零零散散，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他最喜欢的花是有钱花。
1: 那倒是我们大家都喜欢有钱花嘛。那什么时候口袋如果都是满满的，出去想买什么花就买什么花了。
0: 对，
1: 再来看看这位叫做初见，也是我们刚刚互动信息的一位老朋友，他说主播啊，你们知道吗，马上到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在这个栀子花就要盛开了。他说有一段时间呢我非常喜欢这个栀子花，它也是洁白的花朵，散发着清甜的香气，也代表着永恒和守候的一种爱。他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栀子花的时候是在五月份的四川，他说我大学同学的妈妈呢就在路边有这样的阿婆去拿着这个箩筐卖这个栀子花，两三朵 一小束，5块钱，也很便宜。他这是对我们外地来的朋友的一种友好表示，他就给我买了一只，然后呢别在了我的这个耳朵边啊。他说那一次我就深深的爱上了这种栀子花啊。
0: 对，每当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听何炅唱的这首栀子花嘛。而且如果说大家去户外的话，有栀子花的地方一定会闻到淡淡的这种花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会让你陶醉其中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特别治愈人心的歌曲，来自何炅带来的《栀子花开》。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0: 吧。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3: 我在临汾爱着你，
2: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首歌的时候我就早已明白了，就是很庆幸有对方和自己一起经历学习爱与被爱这一刻，正因为这些经历才让自己真正懂得了爱情是什么，我要

0: 什么样的爱情啊？
1: 是的，清醒自在袁奶奶呢也给我们留言了，她说陈奕迅有一首《夕阳无限好》，很多人都去听过。
0: 嗯，
1: 当我们漫步在黄昏的街头小巷，耳机里的音乐就能够把我们去抚平。这首歌呢，不是教我们沉溺惋惜，而是轻轻的提醒：美好或许短暂，但每一刻的经历呢，都很有意义。那些没留住的、未完成的，都成了过往的风景，而眼前的日常和身边的人，才是最该紧握的幸福。生活里呢，难免有遗憾。当你听完这首《夕阳无限好》的时候，就会慢慢释怀，学会和不完美相处，也珍惜当下的每一份美好。不用追着逝去的光，认真过好此刻，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而这份通透啊，总能够让心里暖暖的，或重获往前走的一些力量。不禁呢，就让我想起了一首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0: 嗯，
1: 所以当我们过好每一刻的当下，都是对我们最好的珍惜，且行且珍惜啊。
0: 对，大家可能就是经历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呢，对某一首歌呢，突然有了不同的一些感触了。
1: 对，
0: 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享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他说我强烈推荐一下李宗盛的《山丘》。
1: 哦，
0: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他说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和平凡的自己呢，来进行和解。对，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征服这个世界，后来才发现最难的是和自己呢握手言和啊。
1: 嗯，那么现在呢，我们可能只想的是改变自己，而不是去再征服世界了。
0: 嗯，
1: 所以当李宗盛大哥的这首《山丘》响起，一念一唱的这种念白式的唱腔，也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啊。一念

0: 我相信很多人的歌单当中都收藏着李宗盛的歌曲啊。也有朋友说李宗盛的歌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了，说第一个阶段是年少的时候听不懂，感觉呢是老男人在玩这种深沉。第二个阶段就是当我们经历了世间的情爱冷暖，会很害怕听李宗盛的歌，因为每一句歌词都会触动心灵深处那根最柔软的弦。第三个阶段就是这个人呢彻底成熟了，很多事情早已看淡，这个时候出现李宗盛的歌，会觉得和经历生活的人去谈心，相望一笑，再无风雨也无情啊。
1: 是的，其实随着时光的流转，总会有一些旋律能够穿越岁月，在我们的心底呢留下永恒的记忆。他们的曲调也许不是多么的悠扬，歌词也没有那么的动人，但是每一首呢都承载着独特的情感和故事，就像是李宗盛大哥的山丘一样。其实不仅仅是山丘这首歌啊，还有很多歌曲都收录在我们的歌单当中，或温柔或豪迈或深情，真的是百听不厌，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当中呢都值得我们反复的品味了。
0: 对，有时候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或许就是你在下班回家的路途当中打开广播，突然某一首歌一下就触动了你，你就牢牢的记住了这首歌。也可能就是在你深夜加班回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路途当中的去听一些歌曲啊。还有就是你在发生了某一件事情之后，然后默默无闻，然后在某一个出行的路途当中，或者说是车里，或者说是你在走在路上某一个店里传来的这个歌声，一下子就吸引了你觉得我这段时间的这个经历不是恰好用这首歌就唱出来了吗？
1: 对，
0: 所以就是给我们很深的一种触动啊。
1: 是的，也很好奇大家收藏的歌单里到底有多少首歌曲都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呢，而哪些歌曲又给你悟出了一些道理呢？其实很神奇啊，之前有的时候大家听歌呢享受的就是音乐带给我们的一些乐趣，但是随着岁月时间的一些积淀，再去重温那些歌曲的时候，就会发现音乐的旋律好像变成了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你会记得这首歌的故事，这首歌的场景，可能是一段时光，一个人，一件事，一个道理，一个地方，或者是一部影视剧，或者是电视，它能在里面当中的一些音乐都可以去带给我们无限的一些魅力，而我们脑海当中所浮现的就会让我们跟歌曲之间的牵连和羁绊呢也越来越深了。
0: 对，那在你的歌单当中你悟出了哪些道理呢？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不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辽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辽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1: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我在林峰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11:34，各位行驶在哪里了呢？路上有没有最新的一些路况？因为即将会进入一个午高峰的出行时间段，再加上在平阳街这边呢有修路的一个情况，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在行经学校附近路段的时候，如果说不是接送孩子能够绕行的话，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啊。
1: 那么大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直播间里呢实时互动，打开搜索听见林峰的直播间。可以在公屏下方来跟我们一起去留言，那么当然了，也可以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搜索调频 FM94.6 FM88.9， 并机为大家直播送上的都是我在林峰爱着你，在电波当中留下你的声音啊。
0: 我们这会儿看到不少的听友呢都发来信息了，吉祥如意你好，好久都没有在节目当中看到你了，还有彬彬有礼，你咋知道我困呢？
1: 是呢，上午好啊，大家好久不见了，新老朋友不要潜水了，都可以在直播间的下方来和我们一起去互动一下。那么本周的10:30到12:00上午时光啊，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呢都会陪伴着大家了。
0: 对，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精力充沛啊。那目前呢公安部呢也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一个规则，那么新的规定呢将会在6月1号的时候在全国落地执行，那么从此也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判定啊。
1: 那很多朋友们就说了，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
0: 对，
1: 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驾驶行为的一个维度啊。那比如说大家长续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了4个小时又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啊，那客运机动车的驾驶员朋友呢是在当天晚间的22点至次日凌晨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员朋友24小时之内累积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那么这个这几种方式呢都会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者是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为数据，询问或者是问询机动车的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的证据，还有卡口的一个监控的等一些方式进行调查和取证啊。
0: 那么在新规当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的就是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这也就意味着像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客车司机等等一些群体都是适用于新规疲劳驾驶认定的一个范围。这是我们跟大家所说到的就是驾驶行为的一个维度。那么接下来说说生理状态的一个维度啊。就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说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定数值小于30，那么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呢会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说精神恍惚困倦等等状态仍然驾驶车辆的，那就属于生理状态维度的一个判定方式啊。
1: 那么还会有一些疲劳程度的一些等级不一样，比如说非常警醒、比较警醒、警醒、一般警醒、既不警醒也不困倦、有点困倦、困倦保持警醒不费力、困倦保持警醒有点费力，那么最终级别9级呢是非常困倦，需要努力挣扎去保持警醒，那么这种呢就属于过度疲劳、轻度疲劳等等一些状态。
0: 对，
1: 那么这种状态下呢就不适合再去驾驶这个机动车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生活的轨迹维度。交警呢会对机动车驾驶员朋友呢驾驶车辆出发前的睡眠状况、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一些情况呢进行调查，证实存在一些行为或者是多项这个调查结果的，那么可能就会从生活维度方面呢来进行判断，比如说睡眠的状况、事故发生前的24小时内的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的睡眠情况，存在因为参加社交啊、娱乐活动或者是电子产品等等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者是事发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个小时的，例如大家观看电视时间过长，或者是使用手机参加社交活动等等。那么工作情况呢，会在事故发生前的24小时内的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劳动和心理脑力工作情况，存在从事体力重体力工作或者是高强度的心理脑力工作的，那么这个呢也会在判定结果当中呢所体现。饮食情况呢是2个小时之内的驾驶员的一个饮食情况，经过专家论证等一 些方式呢，存在饮食导致的精神状态的困倦或者是打瞌睡的，用药情况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就是事故发生前驾驶员朋友的服用药情况，存在所服药物说明当中注标注有服药期间不得

0: 驾驶机动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等一些类似的情况，或者是有证据表明服用该药品呢容易导致精神困倦的，比如说血糖的飙升等等。那么最后呢，就是生活的情况，在事发前的24小时之内，驾驶员的生活情况存在开展与身体活动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比如说您在24小时之内徒步了、爬山了、郊游、游泳、参加体育赛事等等，那么都会依据这五个方面的情况呢来进行判断。
1: 对，所以说这是从6月1号开始呢要进行执行的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只是看驾驶时长，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就是有驾驶行为、生理的状态还有生活轨迹这三个方面呢来判定你是否是疲劳驾驶啊。疲劳驾驶有风险，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要出远门要开车，那一定要保证这个充沛的这个精力才可以。那么同时如果说是长途驾驶的话，特别是对即将要到来的这个暑假，有很多朋友可能自家一家人去外出游玩，也尽可能的就是有不同的司机，大家比如说车一直在路上，但是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可以不同的来进行这个
0: 互换，
1: 对，互换的这个过程，避免疲劳驾驶的发生啊。
0: 是的，你看我行我秀就互动了，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海盗船长说，我前几年的时候在外地打车，遇到一个师傅在高架桥的行驶过程当中半睡半醒的，他说我当时年纪太小了也不敢喊他，现在想想这是对我自己的生命不负责的表现啊。
1: 对啊，还有平台当中的妮妮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说听完这一条之后呢，我觉得特别的支持啊，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趟旅途都是平安到达，也加强新规的一些学习。总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长途跋涉也好，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上下班开车也好，我们都要保证充沛的这个精力，保证注意力集中，安全开车啊。
0: 是的，说到外出的这些事情呢，我们继续要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轻松的话题，就是在我们歌曲当中呢所能够悟出来的那些道理。听歌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有所想所悟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来跟我们去留言，推荐一首能够带给你感触的旋律，让我们共同来聆听。
1: 当然了，我们来看到知识平台当中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刚才听到关于疲劳驾驶，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人开车的时候呢也容易去疲劳啊，特别是在中午这段时间去驾车的过程当中容易打瞌睡，他不过一般情况之下我都会停在安全的地方自己稍事休息那么一段时间，然后再正常上路啊。对，如果说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有点困意了，千万不要逞强去疲劳驾驶啊，找一个这个合适的地方，安全的这个地方。如果说是高速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进入这个服务区，带自己休息那么一小会儿，等自己的这个精力充沛了，然后安全了再去开车上路啊。
0: 是的，那么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小长假，大家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外出的计划，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这个规划，比如说每个司机朋友是开多长时间，在哪里进行交换，这个攻略呢还是要做一做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来自许巍的这首《旅行》。

0: 有很多朋友都会想，我们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从自己熟悉的这个城市，然后去往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感受不同的一些文化风情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旅行的意义，离开就是为了更好的去回来。可能有些朋友说，在这个城市待的时间长了，想要去放松一下，可能就是在这种比较紧张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去往一个相对来说慢生活，能让你节奏慢下来的一个地方，能让自己短暂的休整一下啊。
1: 是的，去到我们一个陌生的城市，在别人生活了很久的地方，去感受他们生活的一些烟火气。有一些朋友呢，现在的旅行呢已经改变了策略，说其实我们出去旅行不再是对于景点的一些打卡，而是我们要休息，适当的去放松啊。那么节奏只要慢下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出行的路上呢也是格外的舒适了。
0: 对，以前大家可能喜欢那种就是特种兵式的一种旅行方式吧，就每天呢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从早晨的6点我们就要去出发，一天呢我们要逛完几个旅游景点。但现在我觉得大多数的一些年轻朋友不再就特别的追崇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了，
1: 是的，
0: 大家可能更多的喜欢就是旅居，哪怕就是到了一个地方，我就这3天的时间，我就是这个景点，就在景点里住这么几天，或者说是海边，或者说是有山有水，对，就是风景优美的一些地方，让自己的节奏放下来，不在乎说我曾经去过哪里，而真正的能让我们的心慢下来啊。
1: 是的，那么大家有没有想好要去哪里呢？在出行的路上是不是也有几首歌能够陪伴着你呢？这些歌曲当中，在听歌的时候是歌词打动了你，还是旋律打动了你，又让你悟出了哪些小道理，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让我们一起去聊一聊藏在歌里的那些感动瞬间啊。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朴树的平凡之路，这也是他的最爱了。他说我曾经失望失落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他说好喜欢这一句啊。对，就是这一句，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就轰轰烈烈也好，默默无闻也好，最终我们都要学会拥抱普通人的这种生活啊。
1: 是的，大家喜欢的就是那些能够治愈我们的，包括能够好好听的一些歌词。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一直追寻的这个寻常，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这样的句子藏在这些歌词里的字里行间，而我们的认知呢，就是对它最好的一些表达了。
0: 对，
1: 确实，当我们把它收录在歌单里的时候，当它的旋律在不断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也会因为歌曲的变化而受到一些影响啊。
0: 炸糊的话瓢就发来信息了，说以前旅游呢是为了看风景，现在呢是为了吃喝。那现在我觉得更多的人不仅是看风景，而且还要品尝到当地的一些美食。大家有没有因为就是哪个地方的这个美食吸引着你，然后呢你不远很远的这个路程，然后去当地去打卡，去吃了这个美食，回来之后这个感触怎么样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我们大家呢在外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追寻自己很多想要记

0: 化好的东西。虽然现在呢，我们可能因为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也可以品尝到各个地方的那些美食，但是当我们坐在商场的餐厅里，和我们真的坐在云南大理的这个风景里再去品尝的时候，我觉得同样的美食，味道估计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啊，现在我们的交通是四通八达的，大家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周五晚上的时候，我就乘坐高铁或者说是飞机飞往了一个城市了，然后品尝了美食，然后在周六周天的时候转一转，然后又回来了，是吧？
0: 是的。
1: 因为交通的四通八达，也让我们的距离呢缩短了很多啊。就像来自平台当中的这位叫做闹闹的听友呢，他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曾经驾着车，然后去霍州呢，直接吃了一碗打卤面。他说那是我去过的比较远的一些地方吧，就是为了美食，纯粹的是吃一碗面，然后又回来了。
0: 是的，那天呢，我们在就是说，哪儿的饸饹面比较好吃的时候研究啊，大家很多投票比较高的就是这个香宁的饸饹。然后说那到哪儿去品尝呢？他说直接开车去香宁吗？大家说会不会很远？其实每一个朋友的这个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样，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说走就走啊。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其实我们就说到了嘛，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做的，除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我们的家庭，其实有些美食可能大家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想去品尝品尝啊。
0: 是的，马上就到中午饭了，大家都想吃点什么呢？

0: 听完这首歌是不是感触特别的深呀？很喜欢在歌词当中的这一句，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人都在善变、
1: 嗯、
0: 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这变化，就是不管怎么变可能是初心不变吧。小的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目标，大家

0: 可能会奋力前行，人到中年之后，自己的目标可能又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一些变化，会被自己的大目标慢慢的拆解成一个一个让你奋力前行的小目标，按照这些目标呢再去奋力前行啊。
1: 嗯，岁岁年年离别总是在所难免的，而朝朝暮暮相逢又终归无期，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把时间浪费在了相遇上，然后又浪费在了离别后的怀念里。

0: 有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收获属于自己的稳稳的幸福啊。
1: 是这一首闽南语的歌曲，相信也在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里面，虽然听不懂歌词的时候、也会跟着咿咿呀呀的去学唱。那个时候学唱这首歌曲是不是就像学英语一样难呢？
0: 对，爱拼才会赢，送给各位。

0: 是不是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一种生活的一些真实的状态呢？
1: 是的，
0: 就是很多这种幸福的生活都是需要我们奋斗得来的，所以爱拼才会赢啊。
1: 是的，也借由这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呢，我在林峰爱着你，希望我们大家在悟出了很多很多的道理之后，依旧还不忘我们前行的动力和勇气，让我们努力向前吧，爱拼才会赢啊。
0: 嗯，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守候，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
0: 拜拜。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

0: 1835-7233，1835-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史和科学的发展。三，书圣王羲之。王羲之字逸少，是东晋时期司徒王导的从子，生于公元303年，卒于公元361年。他曾担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后人称他为王右军。王羲之的一生主要的贡献集中在书法的成就上，他与他的儿子王献之并称为二王。王羲之先拜魏夫人作为老师学习书法，后来博采众长，书精诸体，尤其擅长楷书和行草书，风格严美流畅，一改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把书法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被誉为书圣。他的传世代表作有《兰亭序》《十七帖》《姨母帖》《凤菊》等等，其中的《兰亭序》对后世影响最大，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四，画家顾恺之。顾恺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有《洛神赋图》和《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流传千古，它是画家顾恺之根据三国时期著名

名文学家曹植的名篇《洛神赋》所描绘的。其中最感人的一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逢，但是洛神却无可奈何离去的情景。流传到现在的《洛神赋图》的版本有四个摹本，分别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尔利艺术博物馆等处。五，郦道元与水晶柱。郦道元字善长，是北魏时期的范阳人，生于公元472年，卒于公元527年。在三国时期，桑钦曾写了《水经》一书，该书记载当时主要的137条水道，共10000多字。郦道元在这10000多字的基础上，写成了一部共40卷、30万字的鸿篇巨制。他所记载的河流达到了1252条，所以此书名为《注释水经》。《水经注》一书，除了水文地理以外，全书对沙漠、山脉、丘陵、火山、温泉、喀斯特地貌、溶洞、峡谷等等的自然地理情况，也有着非常丰富的记载。此书相当于北魏以前中国古代地理的总结，它是代表着中国6世纪初最系统、最全面、最综合性的一部地理著作。六，范缜与神灭论。范缜是南朝齐梁时期的人，世居南乡武阴。范缜出身寒微，但是聪颖好学，精通经术。他先后在齐、梁两朝做官，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等职务。当时由于梁武帝萧衍和晋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朝野风靡，范缜心怀忧虑，苦苦思索人生的生死和因果，就写出了无神论的名著《神灭论》。他提出形神相即，和形存则神存，形泄则神灭的主张，以驳斥佛教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之说。神灭论一出，朝野震动，梁武帝将范缜流放到岭南达数年之久。但是范缜及其神灭论的光辉思想，则代表了当时唯物主义思想的最高水平，一直闪耀在中国唯物主义科学认识论的历史上。七，范晔与《后汉书》。范晔，字卫宗，是南朝宋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范晔任宣城太守的时候，曾博采魏晋以来各家关于东汉史实的著作，撰成《后汉书》，纪传90卷，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前四史之一。《后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全书共120卷，本纪和列传的部分是范晔撰成的。但是他志未做成，就转入到了政治斗争之中，最后导致被杀。

后人将这部书补全。后汉书除延续史记、汉书的列传体例外，还新增了党锢、宦官、文苑、独行、方术、佚名和列女七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创新，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八，贾思勰和齐民要术。约在永熙二年至武定二年期间，北魏的著名农学家贾思勰著成综合性的农书《齐民要术》。贾思勰是青州人，生平不详，他曾任高阳太守。《齐民要术》共十卷九十二篇，十一万多字，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农、林、牧、妇、渔等农业范畴，包括蔬菜和果树的栽培技术、动物的饲养技术和畜牧兽医、农副产品的加工、烹饪技术等等。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秦汉以来中国黄河流域的农业科学和技术知识，其取材布局成为后世农学著作遵循的依据。该书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和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名著之一，对后世的农业生产有深远影响。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五章，隋唐五代辉煌盛世与列土乱局。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589年，隋文帝部署大军渡过长江，一举消灭陈朝，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延续三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公元604年，隋文帝暴卒，杨广即位。隋朝在文帝统治期间以及杨帝在位之初，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在文化上也成就斐然，整个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心焦志狂的隋炀帝穷奢极欲，倒行逆施，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农民起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此起彼伏。公元618年，隋炀帝北上，同年太原留守李渊迫使隋恭帝退位，建立大唐王朝。隋朝共立三帝，历时38年。到了公元626年的时候，唐朝发生了玄武门之变，唐高祖传位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励精图治，把唐朝打造成一个国富力强、社会安定、文化繁荣、声威远播的东方大国，史称贞观之治。而女皇武则天明察善断，才干非凡，对缔造大唐盛世也颇有贡献。唐玄宗在位45年，开元之治将唐朝推进了诗圣引吭高歌的鼎盛时期。但是在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在这场浩劫之后，成为常态的藩镇割据以及南衙北司之争、朋党之争

终导致唐王朝走上了穷途末路。唐朝除武则天以外，共立20帝，历时290年。公元907年之后，粉墨登场的是五代十国。这不过是唐朝末年分裂割据局面的延续和发展。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代征战不已，中原地区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而后周的柴荣被罚于胜利在望之际，却突然患病班师，壮志未酬。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平、南汉、北汉，这十国各守一隅，境内相对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北宋的赵氏兄弟逐个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在公元979年实现了统一全境。第一节，杨坚建隋属新政。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以南北朝时期常见的手法禅让代周建隋，完成了北方王朝的更替。接着登基为隋文帝的杨坚例行节俭，权力改革，让整个隋朝的国家经济和政治制度有了全方位的发展。公元589年，隋军灭掉了南方的陈朝，统一全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近400年的国家分裂局面。一、建隋与改革。杨坚的父亲名叫杨忠，他是北魏末年追随宇文泰起兵的人，并且屡立战功。在宇文氏的北周王朝建立之后，杨忠即被赐姓为普六如氏，位置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因为父亲的关系，14岁时杨坚即被当时的金兆颖、薛善辟为公曹，此后年年擢升。16岁时杨坚已经做到了骠骑大将军的高位。而北周的另一位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看到这位年轻人前程远大，就把14岁的女儿许配给了他，她就是后来有名的独孤皇后。由于北周王朝的开创中得到了以杨氏和独孤氏为首的氏族门阀的支持，为了在政治上加强与这些开国功臣的关系，继承大统的周武帝宇文邕礼聘杨坚的长女为皇太子妃。因此杨氏一门逐渐壮大起来。公元578年，一代英主周武帝宇文邕病死，他的儿子宇文斌即位，是为周宣帝。杨坚也成了北周王朝的国丈了。但是周宣帝庸碌无为，荒淫无度，在位不满3年就病死宫中。年仅8岁的晋帝宇文衍即位，而杨坚则趁机总揽朝政，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政权之后，

0: 间就开始打击宇文氏皇族了。他以假传诏书的方法，将赵王宇文昭、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邕这几位在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北周王爷诓骗到京城，收缴这五个人的兵权和印信。察觉到杨坚阴谋的武王准备行刺杨坚，没想到杨坚侥幸逃脱。找到借口的杨坚遂以谋反之罪诛杀赵王和越王，而北周王室的反抗也就此瓦解了。此时反抗杨坚的地方势力以相州总管尉迟迥为首发动军事对抗，接着勋州总管司马南萧、益州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应对，乱军的人数一度达到数十万，声势极为浩大。可是尉迟迥等人并不是军政双优的杨坚的对手。杨坚仅用了半年的时间，以打与拉双管齐下的手段，将反对自己的亲宇文氏将领全部击败。尉迟迥、王谦兵败自杀，而司马萧南则逃亡陈朝。杨坚完全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大定元年正月，公元581年，周敬帝将皇位禅让给杨坚，杨坚正式称帝，改国号为隋，他就是隋文帝。隋朝建立之后，隋文帝为提升国家实力，进而一统全国，就实行了一系列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包括设立三省六部制，颁布开皇律、大锁茂月和书籍定样等等。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采纳大臣的建议，设立门下、尚书、内史三省。三省的最高长官担任宰相的职务，而尚书省以下设吏、兵、礼、工、铎职、督官共六部，分别处理专门的政务。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了封建时代的国家制度，并且加强了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下令颁布了隋代的法典《开皇律》。开皇律分为名列、魏晋、直至、互婚、旧库、善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王、断狱，共12篇500条，更定刑名为吃、杖、徒、流死、无等，将重罪10条发展成12条，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并规定凡触犯10恶者从重惩治，不得赦免。开皇律即南北朝封建法律发展之大成，在中国法律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在世界法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
2: 买一款。

0: 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

0: 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阳间见髓属心证。一，见髓与改革。开皇5年5月，公元585年，隋王朝在全国大所冒月，按人口清查户口，以防诈老诈小逃避赋役。一旦查出户口不实，保长、理政和党长都要发配到远方。通过这次检扩户口，户籍簿上新增丁44万多，口164万。接着隋文帝又采纳了宰相高炯的建议，颁布了书籍定样的办法，又称书籍法，也就是将人民所书的租税依照每家财政情况做出缴纳的标准，从轻定额写成定簿。这样政府就弄清了户口和人民应该缴纳的税额，既打击了世家大族，同时又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隋文帝还改地方州郡县3级，置为州县2级，既提高了行政效率，节约了政府支出。他还重新颁布了均田令，让大批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增加了国家收入。此外，隋文帝改革府兵制，大量新修水利，兴建储备粮食的邑仓，减免灾民的赋税。这些种种的措施，在其统治的开皇年间，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全国的户口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700万户，史称开皇之治。

二，统一全国。杨坚建立隋朝之后，把统一大业作为自己毕生的志向。但此时，北方有突厥，南方有陈朝，这些都是统一的障碍。突厥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政权，北齐和北周都对他广输金帛，甚至嫁公主和亲以加以笼络。隋朝建立之后，杨坚不再向突厥赠送财物了，所以突厥大为不满，他时常大举南下侵扰隋境。杨坚夺取政权之后，既有吞并江南的雄心，但因为北方突厥的威胁，他就制定了先北后南的统一方针。他一方面不断派遣使者前往陈朝示好，使陈后主麻痹大意，另一方面还积极发展自己的实力，改革兵制，为北伐突厥和南下灭陈做好准备。经过了一系列的军事作战和政治运作，杨坚将大臣长孙晟远交而进攻，离强而和弱的高明的战略发挥到了极致。他利用突厥首领沙伯略可汗、达头可汗、阿波可汗彼此之间的矛盾加以离间，让他们彼此相互攻击。最终，达头可汗、阿波可汗脱离沙伯略可汗自立，所以突厥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开皇四年，公元584年，沙伯略可汗在西突厥和契丹的两面威胁之下，向隋称臣归附，从此就保证了北方边境的和平。在稳定北方的政局之后，杨坚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对付最后的障碍，南方陈国。开皇八年，公元588年，杨坚决定渡江灭陈。他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任命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统帅，指挥水陆军50多万人，同时从长江的上中下游分八路大举攻陈。前三路由杨俊指挥，目标武昌；后五路由杨广指挥，直指陈的都城建康。其中以杨广、贺若弼、韩擒虎三路为主力。隋军这次的征战队伍非常的庞大，横亘数千里，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浩大的渡江作战。开皇九年正月初一，公元589年，贺若弼、韩擒虎率领隋军趁建康周围的陈军正在欢度春节的时候分路渡江，大军会合之后包围了建康。陈军因元旦酒会，大多还沉醉在梦乡之中呢，完全就不能抵抗。而陈后主陈叔宝看到隋军兵临城下，万分的焦急，但是又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日夜哭泣。大将萧摩诃建议，趁隋军刚至，还未站稳脚跟，立刻出兵攻打，也许还有希望。而大臣孔范也说，臣认为应该出兵决战，如果战死，还可以青史留名呢。

后主因此决定出城作战。但是陈军久未训练，而将领们又多贪生怕死，双方甫一交手，陈军就立刻崩溃。更有一些将领临阵叛逃，大将任忠带领随军冲进了建康城的朱雀门，守城的士兵还要抵抗，但是投降随军的任忠大声地呼喊，连我都投降了，你们还打什么呀？于是士兵们一哄而散，随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长驱直入，占领建康。后主对战况是一无所知，一直到听说宫门之外的杀声，才知道随军已经进入宫城了。他带着两个妃子无处逃窜，竟然藏进了一口枯井里，最后被随军用绳子给拖了上来。正月22日，晋王杨广进入建康，陈朝从此灭亡。至此，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3，建立科举制度。隋文帝即位之后，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和州郡辟举制，表明门阀士族的衰落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开皇7年正月，公元587年，隋文帝下令每周每年选派3人进京，参加朝廷举行的分科考试。当时比较明确的科目有秀才和明经科，因此隋文帝正式设立每年举行长举之科。各地派选来的贡士聚集在京师参加会考。贡举及第之后，还必须参加吏部的全选考试，合格之后才可以授官。开皇18年，公元598年，隋文帝命令京官5品以上以及地方总管、刺史等官员，按照制行修谨、清平干纪2科选拔人才。一直到隋炀帝大业2年，公元606年，正式设置了进士科。这就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开始。第2节，隋炀帝二世亡国，公元604年至公元618年。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人们期待着又一个强盛帝国的出现，结果隋朝却像秦朝一样仅2代而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隋炀帝杨广倒行逆施、暴政治国所致的。在整个封建时代，亡国之君或因为纵情声色，或因为穷奢极欲，或因为大兴徭役，或因为连续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但是像隋炀帝这样4种错误全都犯下的却并不多。也难怪强大的隋朝仅仅30多年就走上了灭亡之路。1，即位称帝。杨广生于公元569年，卒于公元618年，他是隋文帝杨坚的第2个儿子。

子。开皇元年，他被封为晋王，成为滨州总管。杨广成年之后，隋文帝对他予以重任。开皇八年，隋军南下伐陈。开皇二十年，反击西突厥达头可汗。在这两次战役之中，杨广都担任了行军元帅的职务。但是随着地位越来越高，杨广对太子之位就产生了觊觎之心。他处心积虑地想把兄长杨勇从太子的位置上赶下来。杨勇是隋文帝的长子，他为人宽厚，博学多才。但是他追求享受，贪图美色，所以不得文帝和独孤皇后的喜爱。杨广抓住这个机会，他假装简朴，不近女色，让文帝和独孤皇后对他产生好感。而且杨广还暗中联系重臣杨素，指使杨素在文帝的面前诋毁杨勇，劝文帝另立太子。开皇二十年，文帝终于下令废除杨勇为庶人，另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文帝在仁寿宫养病，杨广也随行照顾。他发现父亲随时都有可能撒手人寰，就写了一封信询问杨素，一旦文帝驾崩之后应该如何处理后事，如何登基等等。没想到阴错阳差之下，这封信被送到了文帝的手中。文帝看完信之后勃然大怒，他打算废掉杨广，重新立杨勇为太子。可这个时候杨广已经在宫中遍布耳目了，他得知文帝的举动之后，就派心腹害死了文帝。然后杨广矫诏赐兄长杨勇自缢而死。当年七月，杨广即位称帝，改元大业。二，营造东都，修大运河。隋炀帝即位之后，为了满足他个人的享乐，于是就开始大兴土木，巩固统治。其中规模最大的两个工程是修建东都洛阳和修大运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任命杨素为东京大监，将作大监宇文恺为副监，征发民夫200万人，在洛阳的旧城以西修建了新都。昼夜赶工之下，一座宏伟的东都在10个月的时间就修理完成了。整座城池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在城西还修建有供隋炀帝及其嫔妃们休息的显仁宫和游玩的西苑。这些修建所耗费的国家财富是不可计算的。为解决北方粮食供应问题，也为了满足他个人巡幸江都的愿望，隋炀帝决定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凿一条横贯帝国南北的人工运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余杭的一条数千里的水上大动脉。客观来说，开凿大运河对沟通南北经济、便利交通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大运河开凿于春秋时期，

0: 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之于元代，疏通于明清。在漫长岁月里，经过三次较大的兴修过程，到最后一次兴修完成，被称为京杭大运河。因此，到了清朝乾隆时期，苏州、镇江、扬州等地因为大运河而日渐繁华。但是炀帝生性急功近利，随心所欲，就使得运河自他开凿之日起就沦为千万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万恶之源。根据史书记载，炀帝召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就连工程相对简单、规模较小的邗沟改建，也是发淮南民十万余众，全然不顾人力调配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而到了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炀帝发觉男丁不够用了，于是就把妇女也纳入到了开河的大军之中，使得一丁死者十四五，运送尸体的车辆竟然东到成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连绵不绝。就这样凝聚无数民夫血泪以致生命的大运河前后历时六年，终于得以大功告成了。在此期间，炀帝数次率人马乘坐豪华无比的龙舟来到江都，他流连忘返，彻底将国家社稷置之脑后而不顾。大隋帝国自文帝时代聚集起来的大量财富，因为文帝的继承者穷奢极欲，不恤民力，从而消耗殆尽。在大兴土木的同时，隋炀帝还不忘记四处巡游。大业元年，也就是隋炀帝即位的第一年，他就率着皇后、嫔妃和文武百官数十万士兵南下江都。根据历史记载，炀帝所乘的龙船上下分四层，高45尺，长200尺，并且以福景舟9艘随行，再加上拱卫左右的数千艘大小船只，形成了相接200余里照耀川路这种穷奢豪华的景象。而为船队拉纤的纤夫有8万余人，皆穿着锦袍。但是炀帝还嫌不够气派，又从吴越一带征集500名民间少女手持彩缆为炀帝拉动龙舟。沿途所经各州县，境内500里的官民们，为了凑齐供隋炀帝享用的现实，更是倾家荡产。而那些夜以继日赶造龙船的民夫们，也是死者十之四五。然而这样悲惨的境地，都只是隋炀帝从此之后频繁巡游的开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

0: 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在歌曲当中有很多来自于爱情，来自于友情，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在亲情，来听一下你很熟悉的歌手，他们把对孩子的期许和爱放在了作品里，又会是怎样的效果。接着下一首来听到陈奕迅《大得太快》，这首歌真的是藏着所有父母的共同心声了，发行在2006年，收录在他的 EP Life Continues， 封面就是他的女儿陈康迪非常可爱的照片，由他亲自包办词曲创作，所以灵感呢，当然就是来自于女儿出生之后的成长感悟啦，感慨她长大得太快，也唱出了父母既期待成长又不舍分离的心情。编曲上以轻柔的吉他伴奏为主，就像陈奕迅坐在你旁边的沙发上在唱歌，没有很华丽的技巧，却用最真诚的表达戳中了无数父母的心。

说大得太快是父母的感慨，那么 Baby Song 同样来自 Eason 陈奕迅，就是他写给孩子最直白的疼爱了。这首歌发行在2011年11月，由岑宁儿作词作曲编曲并且监制，最终呢他其实就是唱给小朋友们的温柔叮嘱，希望小宝贝有自己的世界，随心

0: 成长，所以编曲就非常非常简单，从头到尾都只有钢琴伴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钢琴伴奏是由当时7岁的女儿陈康迪来客串弹奏的，所以也算是陈康迪的钢琴首秀哈。MV 也是由父女共同出演，很温馨，成为陈奕迅女儿奴的暖心代表作。
1: One, two, three.

下一首来听到孙悦以及他的儿子 Andy 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他们两个共同演唱啊。最早其实这首歌的计划是诞生在2022年，但是2025年孙悦的儿子 Andy 他突然偶然间发现了歌曲的工程文件，用3天的时间就创作并且加入了能够反映 Z 世代生活焦虑的 rap 部分的歌词，所以让这首歌重新启动了。孙悦也谈到这次合作，他说看到 Andy 认真创作的样子就好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他认为这不仅是音乐基因的传承，更是一场母子两人两代人关于自由理解的一次音乐实验。歌曲酝酿了3年，最终成为孙悦与儿子 Andy 音乐合作的开篇之作，也完成了一场跨时代的音乐对话。

下来我们进入原创说明书，来听一听在这些原创歌手的笔下，关于成长，关于自我又该如何理解。首先来听到金帅《我不害怕》这首歌，温柔又有力量，也是他2025年去参加酒泉发射中心的演唱活动时候被戈壁的风光深深吸引，仰望星空的时候写下的歌词。回到浙江之后就完成了作曲，他说世界很大，能包容你的一切，不要害怕。

接着来听到戴琳港褪色的人生，这首歌是他三专新歌，很久没有发歌了，他说那就先试一首。28岁即将迈入29岁，人生越来越清晰了，虽然现实有一点苦，但是仍要积极向上，理想和生活褪去浮华，他才看清方向，解开疑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希望平安顺遂，虽有波澜终将胜利。

在一首来听到 CEO 小女孩历险记，充满了童趣和勇气的小女孩历险记，送给自己，也送给那些在荆棘丛中依然提着裙摆奔跑到终点的女孩。这个世界有时候不那么可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怪兽打败。

天的节目我们从周杰伦女儿殿下的温柔聊到各位歌手和小孩的羁绊，或许我们终究没有答案，到底是歌好还是孩子可爱，但其实两者早就已经互相成就，孩子给了歌手最柔软的创作灵感，而歌手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中，我会带来来自山东青岛、河南郑州和黑龙江哈尔滨这三座城市的原创作品和原创乐队，他们中有你可能已经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音乐人，也有坚定地保持初心的原创乐队。今天的开场曲就非常的抢耳，并且具有浓浓的年味儿。为您介绍来自郑州的杨明义。
5: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的音乐人杨明义。这3年大家都不容易，疫情过后，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开心团圆年。我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释然和喜悦，所以写下了《过年好》这首歌。没有别的，就是想要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为您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

0: 感谢来自郑州的音乐人，也是我的好朋友大杨杨明义，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热闹喜庆的一首新歌，让我们感受到开心和快乐。下面带着新作品登场的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她是一位青岛籍的美女音乐人。她说她特别喜欢别人称呼她为美女音乐人，并且一点都不觉得被人评价为花瓶是贬义。她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卡奇社组合的柯莉。在2022年度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中，他还应邀出任了半决赛的评委。这一次他携手制作人治国 ZG 带来了一首独具匠心的复古感觉的原创作品《月下飞蛾》。 Vintage 麦克风，非常规的录音环境，千禧年代的流行巴萨氛围，所以先锋混音师 Groove Mickey 的精心制作为大家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复古听感。有请柯莉。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籍音乐人柯莉，今天带来的是我的作品《月下飞蛾》。这是我和蒸汽波风格的音乐制作人智博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支来自哈尔滨的乐队空中巴士。他们成立于2014年，音乐中不只有英伦文化和摇滚精神，更多的是用成员们的音乐语言来讲述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历经多年不断的尝试和反复的打磨，他们陆陆续续的也推出了不少的一些音乐作品。空中巴士乐队至今已经完成了3轮全国巡演，2020年的寻光之旅，2021年的未曾好好说句再见，2022年无畏来往，大概共30多站，发表了专辑《空中巴士》《无畏来往》，还发表了《晚风与你》《动物世界》《坠入深蓝》等多张单曲 EP。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空中巴士》。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空中巴士乐队，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首我们的歌。

这首歌呢是我们比较早期创作的一首歌，诞生于10年前。歌曲的灵感来自他的同名小说，我很喜欢里面主人公的热情与洒脱、骄傲与脱俗的性格。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与王乔安》，希望。

0: 马氏乐队历经多年不断的尝试和反复的打磨，明确了坚定的向往美好和执着的保持初心才是乐队存在的意义。接下来特别介绍一下空中巴士乐队的主唱姚硕，他的音乐启蒙是受英伦摇滚的影响，同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形成自己的风格。下面的晚风与你是空中巴士无未来往专辑的主打歌之一，由姚硕作词，空中巴士乐队共同的作曲和编曲，歌曲风格温柔轻缓，是独立于流行风格之外的单曲之一，旋律走心，描述了夏夜晚风中的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和憧憬。空中巴士也是想借此歌曲，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与自己爱的人在一起，有晚风也有你。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空中巴士乐队，下面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作品晚风与你。这首歌曲收录在空中巴士乐队的第二张专辑无未来往中，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情歌，讲述的是一对恋人在去见彼此路上时的所感所想。晚风轻拂，树影摇晃，伴随着轻盈细腻的旋律，在相爱的人们眼中，空气可以凝结成它的样子，就连吹过的风也可以是温柔的可爱。

0: 首好听的晚风与你。说到空中巴士乐队，他们应该会特别推荐自己的这首作品 Mine。 他们说这首歌曾经成为网易云音乐的白银单曲，播放量超过了30万。他们想通过这首 Mine 表达一些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有无奈有从容，希望你能找到共鸣。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空中巴士乐队，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首我们的音乐作品，它的名字叫做 Mine，是我们发表的第一张专辑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讲的呢是一个人自我成长的一些感悟，这样的一个故事，相信很多人呢会有相同的感受。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都认为自己是非常特别的，是独一无二的，是与众不同的。那么随着年龄的成长啊，一点一点我们发现啊，就是其实自己也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平凡，就是芸芸众生中的很普通的一位。那这个歌呢，就是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境的路程，就是越长大越发现自己的平庸，发现自己的平凡，认清楚这个世界，也认清楚现实，认清楚自己，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呢叫做 My， 就是我的意思啊。那其实呢想表达的就是一个我的感悟，我的故事，这样的。那送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

0: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0: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本侵略军进行对抗的方式则转变为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与日伪军交战的主要作战形式则改变为游击战和部分的游击性运动战。就在这种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的不断对抗中，八路军与新四军巩固和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那反映这一段革命战斗历史的影片也拍摄了不少，其中影响很大的影片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上下集故事影片《烈火金刚》。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重温国产影片《烈火金刚之孤胆英雄》。《烈火金刚》是1958年作家刘柳所著的一部抗战题材小说，故事讲述了地崩山裂的五一反扫荡战争爆发时，日本侵略者回师后方，集中兵力向冀中军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在这期间，主人公萧飞、史更新、丁尚武等人发生的英雄故事。这部小说被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改编成评书，脍炙人口，后来又多次被搬上银幕，翻拍成电视剧和电影作品。而电影版的上下集《烈火金刚》则是由何群、江浩联合执导，1991年正式上映。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曾经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被人称为孤胆英雄。在抗日的硝烟中，他常常是孤军奋战，在陷入危机时，他也常常能够想出化解的方法。他的名字叫做史更新，又叫做史大个子，他就是影片《烈火金刚》中的那位孤胆英雄。《烈火金刚》是以抗日战争中冀中平原1941年五一反扫荡为背景，当时抗战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五一反扫荡时期一次激烈的交战刚刚结束，八路军家属老汉赵连荣悄悄回到了一片废墟中，试图寻找没有牺牲的八路军。突然从废墟中缓缓地站起了一个身影。
2: 大爷，你别怕。你是谁？
3: 我是史更新。
2: 你就是我儿子团里的史排长，
3: 史大个子。
2: 赵大爷，我就史大个子。
3: 啊，我儿子呢？
2: 啊，大爷，赵团长他们已经到了太行山。
3: 啊，
2: 放心吧，啊，他们还会打回来的。
3: 啊，你伤得不轻啊。
2: 没事，我们本来就没打算活着，都跟鬼子拼了，没想到我还活了过来。
3: 啊，
2: 赵大爷，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1: 枪声近了，汉奸何志武带着日本鬼子来到这里，赵连荣赶忙把史更新藏了起来。
2: 你快进去。
4: 哎呦，这儿还一个活的呢。干什么呢？说。
5: 这是俺的家，捡点有用的东西。

0: 我能饶得了你们？喂，搞什么意思？进他妈一奶！嗨，说，老兔崽子，
1: 你装哑巴？
0: 说，八路的伤员在哪儿？
2: 不说，我把你五脏六腑揪出来晒干。
0: 不给你娘了吗？混蛋！
3: 老东西，找死！
0: 嘿，否则你得这个。八路，出来，交枪不杀，我们也优待俘虏。
4: 哎，说八路，别忘了你躲了，这都看见你了。
0: 快出来吧！啊？你他妈抽不出来，有胆量就出来呀！
4: 何止我发现草垛里有异常情况，日军就下令让他前去探个究竟。可是他胆小如鼠，就把赵连荣当挡箭牌，趁何志武不备，赵连荣回手就给了鬼子一下。石更新正好拿着大刀现身，砍死了鬼子。
5: 先给乙货撵开！
6: 哎，
5: 哎，
0: 胡子，
1: 我不吃，
0: 吃点啊。
1: 听听大叔说，你一个人跟五个鬼子拼刺刀，把他们都赢了。
0: 那可不叫赢，那叫生死搏斗。你呀、啊，得跟你史大叔，学拼刺刀，当个拼刺英雄，怎么样？好不好啊？局长，你进屋吧，让他们早点休息。
2: 好，有情况就通知我们撤到地道去。
0: 好的。
3: 嘿，
0: 就这样，一起睡吧。啊，
2: 来，你们还没睡啊？
0: 好，金局长，
2: 快去睡吧。
0: 老师，这就是区委书记兼区长金月波同志，我就是他们救出来的。老丁、啊，你还不知道吧？我跟金局长啊，是在赵庄打仗之前就认识了，
4: 老相识了。
0: 金局长，嗯，赵庄这一仗打得很艰苦，我们牺牲了不少的同志。你看，
2: 鬼子和伪军死得更多。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区里接到上级的指示，要我们把主力部队留下来的伤病员就地隐蔽起来，和地方民兵一起坚持斗争，把鬼子的主力部队拖住，配合我们的大部队反攻。
0: 好啊，老弟，你看怎么样啊？
5: 就在金月波、史更新等人商量抗日工作时，孙定邦得知谢老壮、何德拿两个人要投靠日本人的消息，他们立刻就来到谢老壮家潜伏着。没过多久，谢老壮就回来了，他们上前抓住了他。
0: 你要是不说，我有办法治你。
6: 我说，就是我干了件不光彩的事儿，他们让我到桥头镇去开了个会。
0: 起来，敌人给你什么任务？
6: 维持会长啊，是何大拿，我呢是副会长。本来想找个联络员的，可因为没找到，就由我衔接着。定邦老爷们儿，这话都说完了，小凤和他娘都在家等着我呢。您呢，就让我先回去吧。啊，
0: 站住！
6: 孙队长，我什么都说了，你还不信吗？
0: 你骗不了我。你跟何德拿在我家附近干什么来着？嗯？
6: 他让我拿着黑名单，我呢就让他拿着。
0: 什么黑名单？
6: 这头一个写的是你孙鼎邦，这第二个是李金奎儿，
4: 还有呢？
6: 还有，我就想不起来了。哦，对了，还有两张安民告示。
4: 少废话，捡重要的说。
6: 鼎邦兄弟，孙队长，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嗯，哎呦，大兄弟，我给您跪下了，跪下了，你就让我好好的想想，想想。哦，对了，听何大拿说呀，这个在天亮以前呢，这个伪军和鬼子呀，要包围这一带的村子，小李庄是他们的重点。
4: 说，他们要出动多少兵力？
6: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啊，这个你得去问何大拿去。大概有两个中队。
5: 为了拿到安民告示和黑名单，金月波带着丁尚武来到了村长何大拿家中，拿到了安民告示和黑名单。但是由于没有给家人报仇，丁尚武一直闷闷不乐。孙定邦看到后就上前去安慰他。
4: 尚武，怎么还为突然的事儿憋气呢？
5: 卫生员林立走了进来，毫不知情的孙大娘却突然说出了一个秘密。
7: 孩子，你也累了，快歇会儿吧啊！来，喝碗水，喝吧。孩子，你像是何大拿的闺女何志贤吧？
4: 娘。
7: 啊，哦。
4: 上午。
7: 是的，我过去是叫何志贤。
4: 你是何大拿的闺女。我一定要跟他算账。
7: 孩子，你这是咋了？
4: 我不能跟何大拿的闺女在一块混。上午，我只是瞎了眼。我上午，你冷静，拦住我。
7: 孩子，
4: 不能找他，
7: 不能这样。
4: 老丁，把刀放下。哎，你的刀怎么能够杀自己的同志呢？你们干嘛都护着他？老丁，别冲动，你应该冷静一点。我们可都是抗日的兄弟姐妹呀。可你们知道，他们欠着我们丁家的人命啊！就因为我们家欠了他们家两斗租子，他何大拿就把我爹扒光了衣服，绑在他家的院子里的柱子上，十冬腊月呀！就这样，我爹被活活的冻死了。
7: 大娘，丁大哥，你的仇我是知道的。我也恨我那无恶不作的父亲，才出来参加革命。丁大哥，我们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你是位作战勇敢、心直口快的好同志，但是我怕说了原名，你会恨我，反而更加不会理解我了。上午，我们何家欠你丁家的人命是一定会报的。
8: 对呀，孩子，闺女说的话都在理儿啊。
5: 由于何大拿通风报信，日军的主力部队很快来到这里。鬼子头目毛利让何志武召集全村上下的村民集中到空地上，宣布了一件事。
6: 太爷，
9: 我请大家来是要你们选出小李庄的维持会长和副会长。
10: 都听着，这是皇军给你们的自由，别他妈不识抬举。乡亲们，我何志武举贤不避亲，你们要是一时半会儿拿不定主意，我提两个人，一是何世昌，那是我爹；二是谢老壮，那是我大爷。你们要是都不反对，皇军就这么定了。
11: 我选何世清。
12: 对，我选何世清。何世清好，
11: 非要姓。
13: 我们家祖辈没干过一件缺德的事，你们让我当维持会长，还不如把我剁吧剁吧当狗肉卖了，弄点钱也好修条路。
9: 你叫什么名字？
13: 我叫何世清，就是处事的事， 清白的清。
9: 哟西，你是什么人？
13: 我是庄稼人。

0: 你得什么得干活？
1: 我什么活都干，就是不干坏事。嗯，
2: 你这把老骨头到了傲分的时候了吧？你他妈是活腻歪了。
1: 跪下。哎，我何世清，跪天跪地跪父母，要我给你们这帮畜生下跪办不到。
2: 哼，埋了他。
3: 是，
4: 你们不能让
5: 他埋了。
6: 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为了找到隐藏在村子里的八路军，毛利威逼利诱杀害了几位村民。史更新看到乡亲们被害，愤而站了出来。就在鬼子想要抓住史更新的时候，金月波带着其他同志及时赶到，再加上有百姓做掩护，帮助藏在人群中的史更新脱离了危险。但是金月波却被毛利抓了起来。毛利派高铁杆高司令的下属刁世贵看守着被抓起来的妇女们，大家都非常害怕。金月波的存在让大家稍微安心了一点。
7: 妹子，别紧张，有我呢，给跟着我。
8: 报告队长，刚才高司令派人来，叫咱们帮着挑几个漂亮的姑娘。
9: 知道了。
6: 突然，毛利下属猪头小队长闯了进来。
8: 哎哎哎哎，怎么回事？
9: 有劲儿没处使啊？哼，高司令有请，我倒要看看这个娘们儿有福气。
10: 刁世贵，我看你敢。
9: 妈的，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
8: 子弹上膛。
10: 弟兄们，咱们三村五里离得都不远，细论起来还都沾亲带故，你们就好意思把自己的姐妹让高铁杆去糟蹋，你们还都有良心吗？我可告诉你们，这么干谁都得不着好去，不信就进了南面见。
11: 梁军。
9: 嗯，别给。把庙门关上。太君，你们什么的干活？
12: 花姑娘的干活，大太君的命令你得明白。
9: 我的不明白，没有高司令的命令什么的也不行。
8: 你干什么？
13: 你别干什么。你干。
9: 我操你。
6: 金月波发动群众，让这些乡亲不要害怕。眼看形势越来越混乱，猪头小队长便用刺刀刺死了其中的一位乡亲。看到如此凶残的日军，乡亲们都安静了。金月波再次挺身而出，试图拉拢刁世贵。
9: 弟兄们，给我争个脸，也让小日本知道我刁世贵是谁。杀！
14: 杀！
9: 滚进来，把大门给我堵上，出了事爷们我担上。
6: 刁世贵绑住了猪头小队长，毛利闻风而来，看到这幅场景非常生气。就在这个时候，史更新等人赶到了这里，救下了金月波。在一片硝烟之中，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拼杀。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抗战经典影片《烈火金刚之孤胆英雄》。这部影片当年的票房很成功，230万成本的制作卖出了600多个拷贝，净收入600多万。其实这部影片分为上下两集，它汇集了很多实力派的明星，有宋春丽、申军义、葛优、梁天等等。提到这部影片，看过的朋友对其中一个反面角色印象很深，就是猪头小队长。其实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王志成在此前就是一个工人，无意中被导演看中。当他听说自己扮演的是一个日本鬼子，心里还挺不舒服。据说当时他被刁世贵绑了的那场戏

拍完之后还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时葛优情绪比较投入，所以绳子勒得比较紧，王志成身上都出血印子了。导演说了之后，葛优赶快给王志成道歉，但是王志成却说，我要是刁世贵我也这么干。大家哈哈大笑。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插曲《大平原》，来自王少梅。感谢各位收听。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一首经典的歌曲齐豫的《橄榄树》，在第一期节目当中他在舞台上也演唱了自己的这首作品啊。
1: 嗯，
0: 在他的一众歌曲当中，这首歌确实是很有代表性的，不管再过多少年再听这首歌依然是心生感慨的感觉。
1: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啊，咱们很多的新朋友和老朋友都来了，欢迎刘家拉面，欢迎一念副管理，欢迎苏振芳，欢迎 Solar， 各位也是欢迎来到直播间。此刻我们的设备应该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话题是2026年的最新一期的歌手啊，各位有没有去看过？你最喜欢哪位歌手？最想听到哪一首歌曲？也是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此刻声音应该是 OK 的，对不对？嗯，往季的其实这歌手节目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去追过，也看过，有很多大咖来自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啊。那么如今到了2026年了，我们的两岸三地歌手又是汇聚一堂，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齐豫的这首《橄榄树》，我们也是很熟悉、很喜欢。
0: 对，没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么多季歌手当中，你对哪位歌手的舞台，最有这个难忘的回忆哈、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从2016年至今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这10季节目当中哪位歌手的舞台当中的呈现让你觉得耳目一新，或者说久久难以忘怀，都可以来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哈。你这个歌手2026的这期节目你关注了没有？第一期节目哈，在上周末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最关注的那位歌手他在舞台当中的表现如何。
1: 是如果说你在看节目时肯定会一些回忆啊会在脑海当中去回荡，比如说那些年我们看过的一些歌手，可能经过时间的冲刷洗礼之后，他变得成熟，变得更加的笃定，又或者说他对于感情对于

0: 曲的细节把控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啊。要说到这些歌手，我觉得有一个名字是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哈林啊，他也叫庾澄庆。那么在舞台上更多的时候给我们是一个特别时尚啊，特别有范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男士的形象。那么在唱歌时他也是连唱带跳，很有 feel 的。
1: 对，没错，就是给人一种永远活力年轻的感觉，永远有这种活力四射的状态的感觉哈。第一期节目当中歌手的舞台呈现我觉得确实也很惊艳，加上这个舞台效果啊，现场这个音效，还有这个歌手们在舞台当中的这种全心全意的为歌曲服务，为观众服务，这种感觉让人感受到来自歌手舞台当中这些经典歌曲的魅力，这些歌手们的魅力所在。
0: 是的是的，也是关注到蓝猫说大漂亮威武，这话怎讲呢，此话何来。刘家拉面说庾澄庆60多了吧，我觉得可能大概差不多了，因为他和伊能静这个岁数是差不多的。
1: 对，
0: 伊能静应该是58岁，他应该也是60上下了。
1: 对，没错，刚刚说到这位齐豫这位歌手哈、啊、和蔡琴是一个年代的歌手
0: 哦，
1: 一转眼就好像哎，就感觉时间不经过哈、啊、不管、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有怎样的一个经历，
0: 对，
1: 再过这么多年突然间发现我们曾经追过的这些歌手都已然成为当年的那些经典歌手了啊。
0: 是的，今天我们就来聆听这些经典旋律。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庾澄庆哈林演唱的《让我一次爱够》。

0: 来自哈林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过》各位属于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在第一期歌手舞台当中，这位歌手啊竟然被这个淘汰掉了啊。
1: 对，也是我们万万没想到啊，
0: 让人意难平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就是看完这个节目之后，我觉得哎，怎么能是他呢，是吧，有一种震惊的感觉啊。
1: 是的是的，关注到老猫说肥仔今儿是相亲归来吗？精神的很，就是夸你呢。
0: 我还精神吗？我觉得我今天有点蔫儿啊，身体抱恙啊，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嗓子像这个吞刀片一样。这两天这个天气不稳定，大家要注意关注自己的身体啊，千万不要着凉感冒，适时的增加衣物，日常生活当中多补充水分，好好照顾自己啊。
1: 对，多少有点这个感冒的症状啊，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这个天气温差是较大的，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无论哪一首，无论哪个歌手，都希望大家能够分享你喜欢的那位歌手还有歌曲啊。

0: 我们也是关注到评论区老猫就很关心这个肥仔的情况，说咋的啦，是相亲失败了吗？
1: 嗯嗯，就是怎么说哈，大家总是在关心这个相亲的事情啊。哎，就是今天确实是身体不好样，并不是相亲失败啊，没有感情的这个问题啊。嗯，大家就劝不要再揣测了啊。
0: 今天这个揣测是失败了哈，他只是身体不太舒服。爱佳佳说，可不可以点一首难念的经？那必须得给你安排上哈。这首歌曲就是我第一次听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这是哎，这什么教理的歌曲吗？后来发现哎，还真不是哈。嗯，老猫说，大丈夫呵患无期，肥仔你要坚强，嗯，
1: 对，
0: 要 strong 啊。
1: 嗯，天龙八部1997版本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周华健的歌曲啊。哎，那这首歌大家在这个看到齐豫登台献唱之后，都在说哈，很希望能够看到周华健和齐豫两个人在舞台当中再次合体。
0: 哦，
1: 就是你帮唱嘉宾能不能请他啊。
0: 嗯，
1: 评论区都有这样的声音啊。
0: 嗯，
1: 我们也期待一下歌手舞台当中能够再次看到两个人在舞台当中的这个歌曲的合作的呈现啊。
0: 是，我们也是把我们的呼声喊出来，说不定导演组看到我们这呼声之后就会有一波这样的安排。
1: 对，又回想起当年这个追综艺的时候啊，我们家邻居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发小。
0: 哎，
1: 用我家手机给他喜欢的李宇春投了一票啊。
0: 嗯，
1: 当年我也是做过贡献的，这么说来。
0: 嗯，也是投过这个宝贵和神圣的一票，是不是？
1: 对。
0: 3毛8的仔说，这头上的花好不难看呀，好不难看。
1: 到底是好看还是难看呢？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两个双重否定是表肯定，就是好好看呀，
1: 嗯，
0: 真好看的意思。
1: 对，好不难看，就这么理解啊。
0: 嗯，
1: 就是好难看的意思。
0: 怎么能把这个否定词去掉？
1: 好不难看，你看好不快活，就是我很快活。
0: 好
1: 不难看，就是我很难看的感觉。
0: 不是啊，好不难看和好不快活都是一个意思啊，就是双重否定，表肯定啊。
1: 对，来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啊？
0: 对，看看我们俩理解的谁对哈。侯阳说，昨天是绿色的，今天是紫色系。
1: 嗯，
0: 昨天你都知道我戴绿色。
1: 昨天我出现了吗？没有吧？
0: 看我直播了。
1: 哎，
0: 溜溜球说漂亮，是漂亮的意思吗？这个3毛8的仔这个表情，嗯，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有点什么汗颜吗？
1: 对，你到底是觉得好看还是不好看啊？我分享一下，我们俩这个直播间已经快打起来了哈。
0: 对，
1: 好不难看，到底是好看还是难看啊？
0: 对，可以来说一说你的这个感受哈。当然，你管它好看不好看，反正我觉得好看就行，我是不会改的哈。
1: 对，
0: 你们这个审美永远在我身后，赶紧追上我的审美吧。
1: 溜溜球先生说，这个漂亮啥都对。对，没错啊。
0: 嗯，
1: 漂亮啥都对。
0: 嗯，
1: 人家说话说什么都对啊，
0: 怎么都好看。
1: 嗯，对，刘刘徐先生说，怎么又瘦了呢？正在减肥啊。
0: 嗯，
1: 是吧，正在我们要卷起来啊。
0: 对，
1: 是吧，
0: 太卷了，你知道作为我啊。嗯，就是压迫感十足，我是一个就是不太能管住嘴的人，而且我不喜欢跑步啊运动这些东西。
1: 嗯，
0: 当他们都在减肥的时候，我就压力非常大，我在想这得把我比下去，我就是不能瘦下去，我得保持住啊，是不是，我不能胖啊，我得保持住目前这个状态。
1: 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的这个话题来分享一下，歌手2026舞台上新了，你喜欢哪位歌手的舞台呈现？
0: 嗯，
1: 你看有一些经典，你像这庾澄庆啊，还有这个齐豫。
0: 嗯，
1: 还有一些新歌手，比如说周兴哲，
0: 是的，
1: 张碧晨等等。
0: 嗯，
1: 大家在关注的时候关注了哪位歌手的舞台当中的效果呈现，又关注了哪首歌曲，都可以来聊一聊。还有胡彦斌哈。
0: 嗯，
1: 你要的全拿走，当年这首歌也是很火爆的。
0: 对，那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分享这首爱佳佳点播的难念的经。

0: 来自周华健演唱的《难念的经》，一首经典的歌曲的呈现。那这首歌也是《天龙八部》1997版本的里面的电视剧主题曲啊。
1: 的确。
0: 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这个电视剧的问题，
1: 啊、
0: 然后就点开了一张图片啊。
1: 哎，这个图片就是，
0: 就是姑姑啊，
1: 就是当年这个姑姑。
0: 对，就是江主播突然间一个问题问到我啊。
1: 啊，
0: 我长得像姑姑吗？
1: 对啊，就是以前应该是几年之前吧，还是有很多朋友说，哎，你像那个姑姑。我当时说像你的姑姑还是像我的姑姑，后来他们说像《天龙八部》里那个姑姑。
0: 你像姨姨不像姑姑啊是吧？
1: 都行，姨姨也行，姑姑也行，那到底像不像呢？有没有人可以回应我一下，到底像不像，有几分像呢？
0: 对，当年这部剧当中也是很多经典的角色的呈现啊。
1: 对，你看老毛就说了，李若彤永远的经典。 对，
0: 对，
1: 就是那个李若彤。
0: 对，他像李若彤吗？我觉得不像，他像姨姨啊是吧？就是大家可以来回应一下，他像李若彤吗？怎么又来又像一个啊，又是莫文蔚，又是这个任素汐的，又多了一个李若彤。我觉得不像啊，李若彤当年可是我心目当中这个白月光的存在
1: 啊， 就是不能像你的白月光。
0: 对，
1: 对吧？
0: 对，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当年对古典的这个美女的形象心目当中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后来才有了刘亦菲，再后来才有了董洁这个形象。我心目当中这几个女性角色哈，就是我一直难忘怀的这几个女性角色的形象。
1: 我喜欢李若彤是因为她身上带着一股这种侠气，有点像女侠的感觉，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柔韧当中啊带着一种这种雄性的美。老猫说拉倒吧，什么人都敢跟姑姑比，虽然大漂亮也很好看，但是怎么样，但是呢，你说出来我看看。
0: 对，大家可以来这个评价一下，这个他和姑姑李若彤长得有多像啊？有八分像的请扣一，
1: 有一分像，
0: 有一分像的请扣二啊！我看一多还是二多哈？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高圆圆饰演的这个在那个剧中的角色啊，也是当年我觉得
1: 周芷若，
0: 对，就特别觉得她又阴狠又毒辣，然后又觉得有另外一种美的感觉。
1: 对，就是心狠手辣的坏女人。
0: 对，怎么说啊？这都是荧屏当中塑造出来的这个古典美女的形象啊。
1: 是的，没错。今天啊，其实我们是从这个歌手节目展开的，然后说到一些影视剧，再说到这个演员。各位如果说刚刚是刷到我们的直播，找见我们的听见灵魂啊直播，也可以来推荐一首你喜欢的这歌曲到我们的公屏上，当然也可以推荐歌手，我们去找一些他好听的歌曲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说到这个我们的主话题啊，歌手2026的第一期节目的上新，也有朋友都说啊，就是歌曲里的呈现有那么一点点就是怎么说平淡的感觉，没有特别的惊艳、啊、
1: 没有惊艳的歌手。
0: 哎，对，怎么说就是这些歌手都是我们常见到的，你像说到的这个齐豫啊，庾澄庆啊，还有这个张碧晨啊、周兴哲啊，这些歌手我们都是近几年比较熟悉的一些歌手了。
1: 是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其实这样的音综现在是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说的这些歌手之外，还有一些我们以前追过的，比如说快乐男生、超女生等等等等啊，这些舞台可能都会塑造一些经典，而这些经典又会把一些歌曲重新拿出来去翻唱、改编、演绎啊。
0: 没错，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周兴哲，他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最早的版本是和单依纯合作的，后来两个人都各自有了自己独唱的版本、
1: 对的。
0: 我觉得这位歌手这几年我也是比较关注的，怎么说啊，就给人一种就是又生活当中见过，又好像离我们很远的感觉，
1: 就是又远又近，是吧？
0: 哎，我们之间的关系又远又近的这种状态啊。来听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
1: 一起来听喽。

0: 哲的《永不失联的爱》在歌手舞台当中也有所展示哈。我觉得刚刚也和江主播在讨论这个问题，周兴哲好像是我们身边人，又好像离我们很遥远。
1: 对，
0: 也看了一下这个周兴哲的演唱会的现场啊，然后就说，哎，确实还是在线的啊。
1: 是因为其实我没有太关注过他这个形象啊，没有看过他的舞台，只听过他这个歌声。然后其他主播就专门为我找了这个周兴哲的现场版，我去看了一下，有点像这个韩国人，但是这个状态确实是有的，还是蛮可爱、蛮帅的哈。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周兴哲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蓝猫说，李若彤版的这个姑姑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美，神仙姐姐。对呀，这个神仙姐姐就是从她来，然后慢慢的有了这个刘亦菲，然后又有其他的一些演员出现哈，很特别的一位仙女。
0: 对，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歌手2026这档节目，你有没有关注？最喜欢哪位歌手的舞台呈现？看到这些歌手，你有想到哪些经典的歌曲了？
1: 是的，是的，
0: 都可以来留言分享啊。你像我们刚刚说到的经典歌手齐豫、庾澄庆，还有新歌手，他们也有一些新歌的呈现。看到某一位歌手，我自己怎样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有怎样的回忆，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和互动来交流一下。
1: 是，此时此刻各位收听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各位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汾啊，可以实时观看节目，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弹幕的互动。如果你想听到哪一首歌曲，可以把歌曲的名字打在公屏上。
2: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轻松的下午时光，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听见临汾直播账号啊，我们可以通过收听收看的方式来和我们两位进行互动和联络。你看维尼索西就说啊，群主能不能半夜别播了，咱播早点，这会儿走路都在晃。
0: 是熬夜看了吗还是怎么了、
1: 我想请问10点钟就算熬夜了吗？你莫非是一个老年人，是一个老灯吗？
0: 对，你看人过了这个30啊，就要进入到这个正常的作息当中了
1: 啊。
0: 30岁之前熬到11点多12点甚至1-2点觉得没什么啊、我有亲身的这个体验。过了30岁之后你再熬到那个点，你会觉得哎呀，第二天早上起都起不来，走路都打颤啊。
1: 你看他好像就是这个状态哈、走路腿都在晃了，彬彬有礼说快快快，怎么啦怎么啦，有啥事儿呢，这么快还这么着急。
0: 对，是有什么八卦吗？是有什么这个其他的消息要分享吗？
1: 有八卦的话赶紧说，我最喜欢听了。
0: 对，可以来分享一下哈。那今天我们节目正在进行，可以收听节目，找到 FM88.9、FM94.6 在线收听，也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
1: 是的，
0: 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找到之后先关注，下一次开播是会有提醒的。
1: 对，刚才我们说到啊，关于这个好声音好的声线，你会发现在歌坛当中其实有很多人去模仿我们的王菲的声音。要说到王菲，那我们会的歌可太多了。什么红豆呀，流年呀，
0: 对，
1: 因为爱情啊，他的声线真的是空灵般，天使般，
0: 没错啊。这两天我们刷到的都是这个王菲的主角哈、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
1: 是的。
0: 然后啊，就有朋友说，这两天啊，这部剧随着这个剧情的不断的高潮迭起，然后在刷某音的时候，都已经快把这个抖音刷成戏曲频道了。你看，你就是他给你推送哈，你刷了秦腔之后，给你推送这个蒲剧，刷完这个蒲剧之后，他紧接着给你刷这个豫剧，
1: 豫剧，
0: 哎，这个沪剧都开始在抖音当中来展现了。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儿，可以让这个文化这样的在我们身边，能够让更多的人被看到了解到这样的戏曲文化啊。
1: 是的，没错。为什么我们会突然说到王菲呢？因为在这个乐坛当中，或者说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去模仿这个王菲的声线，但是你发现啊，声线要想模仿的像太难了，但是这个声线竟然可以遗传。她的女儿窦靖童啊，那个声线真的是和她妈妈如出一辙啊。
0: 对，在今年歌手舞台当中，这位歌手也出现了哈、
1: 对
0: 而且唱了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对，你这首歌曲就是很多人这个摇滚启蒙啊。
1: 是，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这样的摇滚歌曲。 Don't break my heart， 不要让我伤心，不要让我心碎呀、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吧，看看你能不能分辨出到底是王菲的声线还是王菲的女儿呢。

0: 来自窦靖童在歌手2026舞台当中演唱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很多人摇滚曲启蒙 Don't break my heart， 不要让我的心破碎、我觉得确实啊，刚刚江主播不说我不觉得，他这么一说在这个尾音或者转音的地方有那么一点像王菲的感觉啊。
1: 是，要是不说的话我真以为是他的妈妈在唱歌啊。这个是王菲的女儿窦靖童的声线，也是感谢为你所系送来的小心心。那么既然说到窦靖童了，其实他也是有一些自己的曲风在的，除了一些翻唱歌曲和一些歌手合作的曲风，他有一些自己的原创作品，我觉得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找一找啊。我感觉就是一个非常阳光开朗热爱生活的一个小姑娘，就是听她的歌就感觉她应该是没有上过班，很快乐，她可太快乐了。
0: 对对对，也许这个歌曲当中带着一份自由洒脱的感觉哈，就
1: 是的
0: 跟自己这个经历很像的这种状态，而且她在乐坛当中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感觉了。
1: 是。那既然说到窦靖童了，之前呢她和莫文蔚合唱过一首歌曲，也是我很喜欢的那首天黑黑，各位有没有去听过，有没有去看过视频呢？
0: 对，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天黑黑。之前是在一档节目当中生生不息宝岛季当中由莫文蔚和窦靖童合作的版本。
1: 对，
0: 这首歌原版就很经典了，两个人合作之后又有了全新的感觉的呈现。
1: 没错。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次来感受一下这首经典的旋律，看看你能不能听出来窦靖童的声线到底和王菲像不像呢。

0: 一首来自莫文蔚和窦靖童合作版本的《天黑黑》，也是在一档音乐类综艺节目当中生生不息宝老记舞台里的呈现。
1: 对，
0: 这位叫 SLOR 的朋友说，这不是孙燕姿的歌吗？对啊，就是孙燕姿的歌曲啊，但是是另外两位歌手合作演绎的全新版本。
1: 对，我们是一首翻唱歌曲啊，是由这个莫文蔚和窦靖童去重新改编之后合唱的一首歌曲。音乐副管理说，窦靖童觉得肯定会唱，无地自容。哦，那大概率是要会了。首先，无地自容这首歌曲应该是窦唯有写，
0: 对，
1: 然后它是一首摇滚曲风的歌曲，
0: 当年的黑豹乐队啊，
1: 对，再加上他的声线，我觉得应该有机会，他可能也会在公众这舞台上去翻唱一遍哈。
0: 一念副管理也是关注了这档节目哈，就是可以分享一下歌手2026舞台，你最喜欢哪位歌手？
1: 哎，
0: 他的这个呈现怎么样？可以来评判一下哈，来说说你看到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观点。
1: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歌手2026，你最喜欢哪一位歌手？其实除了这舞台上啊，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歌手也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如果说你最喜欢的歌手想去点歌的话，可以把歌曲信息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这些好听的旋律咯。
0: 对，而且今年这个歌手的赛制有所变化，就是每一期都会有淘汰是吧，就是
1: 对，
0: 有一个全新的这个安排，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说你印象深刻的那些曾经难忘的舞台的呈现也可以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是的，是的，没错。那既然说到这样的一档节目，我们就继续来听歌，看看在我们的曲库当中啊，有哪些歌曲是各位喜欢的，能够就是给我们一些建议啊。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你喜欢的一首歌曲，打在公屏上都是可以的。
0: 对，这首歌就很经典了，很多人的这个摇滚歌曲的启蒙啊。

0: 典的歌曲，摇滚曲风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多人这个青春记忆当中不可回避的一首歌曲啊。
1: 嗯，是的，我们来关注到一念副管理说到啊，我觉得齐豫，然后我们等了很久，你觉得齐豫怎么啦？
0: 对，后半句呢，就感觉饭吃的一半噎住了啊。
1: 对，特别想听后半截，赶紧补充一下哈。
0: 赶快喝口水来顺一顺啊。
1: 是，赵葫芦花瓢说这首歌比齐泽都大吧？
0: 对，很多歌曲歌手啊，这个怎么说都比我大啊。
1: 对对。
0: 就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在回听的时候会发现，这些歌陪伴我们成长，我们再回头看这些歌，听这些歌曲的时候，也会有一种这个惆怅的感觉。时间真的是不经过啊。
1: 对，为什么有些歌叫好歌呢？就是因为它能够感同身受每一代人，不论你是90后、00后或者说80后、70后、60后，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感觉哇塞，竟然能够唱出我心中的那种情绪，这个就是高手，就很厉害，很哇塞哈。
0: 没错哈、你看这个第一期节目当中集结了9位歌手，有齐豫、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尤长靖、周兴哲，还有窦靖童，还有斯纳吉。就我们说啊，这几位歌手当中，你关注了哪位歌手的舞台呈现？你觉得谁的演出很在线？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今天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说听到某一首歌有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想法，或者说有一些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内容都可以啊。
1: 是的，刚才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了关于窦靖童的一些歌曲啊。在我们这个歌手舞台上，其实还有很多好听的一些曲风的。一念副管理说，综合实力强，再加上情怀加持，哦，他觉得是齐豫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设定，就是有实力。再有一个情怀，
0: 对，没错，这位歌手就是怎么说啊，我为什么会关注这位歌手啊、除了歌声好听之外，他的这个装扮也是让人耳目一新的。
1: 怎么说，
0: 就是他，人家都说啊，这位歌手好像这个服装没有成衣，就没有这个现成做成的衣服、都是各种布料搭在身上，就是一件衣服啊，
1: 就感觉很那种大自然，
0: 对，
1: 森林，
0: 对对对对对，
1: 森系是吧？
0: 对，没错，就是很随意，但是觉得又很好看啊，
1: 就很适合他，是吧？
0: 对，后来我才知道人家这个叫波西米亚风格，
1: 波西米亚风格。
0: 对，诗人三毛说啊，你穿这个波西米亚风格很好看。从那以后，他的服装、他的装扮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流派啊，
1: 也算是找对了自己的穿搭赛道哈。一念副管理说他是殿堂级的民谣天后，都69岁了，那他这个声音真的是保持得非常好。
0: 对，我刚刚也说啊，他和这个蔡琴是一个年代的歌手。怎么说哈，就是不管再过多少年，这些经典的歌声依然是能够在我们听过之后有一种沁人心脾的这种感觉啊。
1: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和2026季最新一期的这歌手有关。如果说你看过节目的话，也可以把你喜欢的歌曲歌手的名字打在公屏上，当然没看过也没关系呀，可以分享你喜欢的一些歌曲到公屏上，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啊。要说到歌手，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窦唯啊、窦靖童啊，包括王菲啊，还有齐豫啊、哈林、庾澄庆啊，这些可以说他们这些都是有一些比较老一辈的歌手，还有很多新生代歌手跟我们呈现出一样的好听的旋律，一样的经典的赛事和舞台啊。
0: 哎，对，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呼声很高的啊。想让他把某一位男歌手请到台上的、两个人再次合作一个版本的，就是这首歌曲，大家来竖起耳朵听一听，也可以告诉我们这首歌是谁和谁合作的那首歌曲。
1: 对，
0: 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初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自己多大岁数啊、是在哪部剧当中听到的这首歌曲。
1: 这个问题有点长啊，我们就简化一下，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看看你能不能够猜出来歌手是哪两位。我们先声明是一个男歌手一个女歌手，你如果说你知道歌手名字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

0: 一首经典的经典的旋律，这首歌只比我小一岁啊，来自齐豫和周华健的《天下有情人》。
1: 嗯，
0: 里面那一段女生的吟唱，我觉得哈，就是一辈子难忘的声音，封神之作啊，
1: 是真的好厉害。你看他在唱歌的时候，我们能听出来他的技巧，但是也能听出来他的情感。
0: 嗯、
1: solo 猜对了，说是周华健和齐豫演唱的《天下有情人》，你可太哇塞了，有点厉害哈，很棒。
0: 对，欢迎你参与到节目里，这也是《神雕侠侣》当中的主题曲，还记得那部经典的电视剧吗？也是很多人这个童年回忆里坐在电视机前等着它开播的一部剧啊。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歌曲追溯一些影视剧，追溯当年的一些故事和旋律。如果说此刻你是刚刚刷到我们直播间找见听见林粉，也可以把你想听的一首歌曲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这些好听的旋律咯。
0: 对，有怎样的回忆都可以来分享，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歌手2026的舞台已经上新了，大家有没有关注？关注了哪位歌手，觉得哪位歌手的这个演出让你觉得很惊艳，或者说难以忘怀，都可以分享一下，也可以说一说其他的歌曲啊，都可以哈。
1: 是的，最近其实我在就是刷一些平台的时候会发现啊，在演唱会上也是有一些歌手他会唱一些别的歌手的这样的一些曲子，那么经过一些改编或者是小细节的处理之后啊，也是很特别的。各位有没有喜欢一些翻唱的歌曲啊，也可以把它分享过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哈。
0: 对，之前这歌手舞台当中就有很多歌手去演绎别人的歌曲，
1: 嗯，
0: 有一些原创的，有一些别人的歌曲的呈现，
1: 哎，
0: 我觉得也是有新意的感觉。
1: 是
0: 的，一首我们熟悉的歌，哎，被改编之后就有了这种全新的生命力啊。
1: 那要说到歌手啊，其实在舞台上他们不光是歌手，在舞台之下他们可能也是一个词曲的创作者。比如说这位歌手，他的名字我们就很熟悉，叫做胡彦斌。在乐坛当中啊，他被叫做才子，音乐才子胡彦斌，因为他不仅是会唱，而且是会写词，会谱曲，也是有很多朗朗上口的旋律。
0: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也是在舞台当中有演绎，然后我们听的是原版啊。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啊。一念副管理说，你们觉得窦靖童会不会让父母来帮唱呢？
0: 哎，这个怎么说啊？期待一下。
1: 好期待呀，太
0: 期待
1: 了，期待
0: 住了一整个期待啊。
1: 对，你要说到这个帮唱，之前我也是在刷一些网络的平台的时候，有人就说窦靖童唱王菲的歌要不要版权税呢？网友回复，他唱王菲的歌不要，唱谢霆锋的歌不要，唱窦唯的歌不要，唱那英的歌也不要。
0: 对，就是这些都是怎么说啊，自己人啊，是吧？
1: 什么叫有父母托举的孩子？羡慕羡慕。
0: 而且声线，刚刚听那首歌的时候，确实，很像他的母亲啊。
1: 对，太像了。

0: 一首伤心的情歌，来自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但是里面的歌词哈，你把都拿、什么东西都拿走了、剩下我们的狗了，我会宠它的。哎，就是怎么说，又想把这段感情贴清楚，又留下点念想的感觉啊。
1: 对，就是我觉得情侣之间现在养宠物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养猫猫啊、养狗狗啊，就在分手的时候，这个像孩子一样，怎么样去划分这个抚养权呢？我之前看到一个段子啊，他们就说这个是我的男朋友和他的前任养的猫，现在呢，这个猫在我的手里，而且我和这个男朋友分手了，请问我和这个猫谁可怜？网友说，当然是你可怜了，你看他，他都有人养着，而你没有。
0: 对，还有这个情侣分手之后半夜潜入到这个家里去把小猫
1: 偷狗的，
0: 对，抱走的哈。
1: 对，
0: 怎么说啊，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的善待啊、即便分开了也要说清楚啊，对不对？
1: 对，要不然你们就一个人养几个月或者一个人养半年，这样来划分一些可能比较合适。
0: 但是一般分手之后就没有联络了
1: 啊、就彻底全网消失、拉黑删除了、
0: 怎么说啊，就是他把这样的生活当中的这个事情写入到歌词里、我觉得也是怎么说，比较贴近我们生活的一位歌手，
1: 很接地气儿了哈。分手的时候，这个狗狗怎么来处理？你要说到分手的话，其实歌曲当中唱分手的、唱失恋的，或者说唱分别的、唱遗憾的，这样的歌曲可太多太多了。那么在分手的时候，各位有没有觉得哪些东西是最难去划分的？除了这个钱啊，就一人一半之外，这个房子可能就是要看怎么来商量一下几几分。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车怎么办？是卖了之后把钱五五开呢，还是车归一个人去所有？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难去说清楚哈。
0: 对，大家可以说一说这个歌手啊，你是从哪首歌认识他的？我觉得当时我认识这位歌手的时候，是从他的《月光》那首歌、还有《红颜》那首歌去认识这位歌手。当年有一些仙侠剧哈、他演唱了这个主题曲之后，我觉得哎，这个歌手嗓音很特别，所以就认识了这位歌手，然后逐渐喜欢上这位歌手了。
1: 是的，关于胡彦斌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歌曲我们去分享和推荐。其实我觉得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低调，因为他的这个整体来说形象气质在娱乐圈或者说在整个这个综艺圈里不是特别的拔尖的，但是他能够默默的潜下心来去创作，然后有了一些好的作品，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到的。
0: 对，来听听看这首歌你熟悉吗？说一说是他的哪首作品啊，可以留下你的互动内容。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1: 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下午好，我是齐泽。
2: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有点特别，就是歌手一档节目，各位有没有看过？看过之后你最喜欢谁呢？
1: 对，没错，从这个歌手舞台当中又延伸出了很多这个其他的话题啊，比如说一些我们当年听过的经典歌曲，舞台上展现这位歌手和其他歌手的这个合作演绎，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热度哈，我们来分享。
2: 对，
1: 这个时间段大家也依然可以分享到这个话题当中，可以说一说第一期节目你关注了哪位这个歌手的呈现，你关注了哪首歌曲，或者说你在听歌的时候想到了谁，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2: 是，刚才我们在说这个歌手这个节目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啊，既然听到窦靖童了，说到窦唯了，为什么没有听见王菲的歌呢？如果说你最近有关注到一部剧叫做《主角》的话，正在CCTV 一热播哈，你就会听到这部剧的主题曲，主角就是王菲去演绎的。
1: 对，这个随着剧情的不断的往前推进啊，随着这个高潮逐渐到来，这部剧热度很高，而且带动整个这个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也开始分享这各种戏曲啊、戏剧啊，或者说他的歌曲啊，就是有一位网友这么评论的啊，当年满大街播放一首歌的时候，还是当年那个时候哈、
2: 对，
1: 就是这是也是一个现象级的一首歌曲了。
2: 是，刚才齐泽给我分享了一个好玩的事儿，他说有这样的一位演员，就是他的戏份还没有上场，
1: 对，
2: 但是他的粉丝量陡增5000人。
1: 对，他在这个，
2: 请问为什么呢？
1: 自己的这个短视频里分享哈、我还没出场呢，先涨了5000粉丝啊。
2: 是的，因为就是他也是受到这部剧热度影响啊，自带流量，所以说很多演员都是受到大家关注和喜爱。那么今天我们就走进这部电视剧当中，听一听主题曲，再看一看还有哪些好听的旋律。笑对生活说，来一首太平军歌。好嘞，稍后帮你找一找哈，锁定我们的直播。
1: 来分享这首歌曲，王菲的《主角》。

0: 来自王菲的主角这两天就是之前就很火啊、嗯、但是王菲竟然唱陕西方言了、哎、然后这两天随着这个主角剧情的不断推进不断往高潮去走哈、啊嗯、然后这首歌又再次火了起来啊。
1: 是的没错，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就叫主角啊。嗯，这其中的一段这个秦腔唱戏也是来自于王菲演绎的，是不是感觉还很特别。嗯，那要说到这部剧啊，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就会想到这首中华民谣。
0: 对没错，孙浩也是这部剧当中的主演之一啊。这个喷火的这个镜头确实很感人。嗯，大家可以追追这部剧啊，我觉得从这部剧当中你可以体验到这个艺术家们对于艺术的这份坚守，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样的一种对于这个传统文化的热爱啊。
1: 是能够传承下来，他们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心血，更是有很多热爱在里边。那么当这首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在那些年的某一个下午走在广场上也会听到中华民谣呢？
0: 嗯，来听孙浩的这首歌。

0: 来自孙浩演唱的《中华民谣》，是我们熟悉的一位歌手，也是演员。
1: 是的，
0: 在主角舞台当中，这个电视剧里面也有这个呈现他的这个演技啊。
1: 是，哎，你要说到这首歌曲，我突然想到就是最近很火的一部电视剧，不知道齐泽主播有没有去看？就是那个电视剧的名字叫什么？低智商犯罪。
0: 没有。
1: 哎，你可以搜一下这个低智商犯罪，里头有很多这个经典的一些应该是插曲啊。它这个曲风就是也很特别，有点像这个秦腔，还是蛮特别的。各位有没有去看过这个？低智商犯罪里边啊，你可能会觉得某一个主角带着这个光环啊很优秀，但是你会发现那两个就是悍匪也很特别，其中一个是烧饼，还有一个男演员叫什么张玉和还是刘玉和，有点像那个张若昀这个长相，连声线都很像哈。
0: 有没有关注啊，可以去这个恶补一下知识了。你看有些剧作当中会有好听的插曲啊，或者背景音乐，我们这个也会经常使用一些这个背景音乐的这个作为我们一些作品当中的声音哈。
1: 是的是的，
0: 都是很用心的呈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除了关注剧情之外，可以关注一下里面的歌曲音乐方面的内容。
1: 对，稍后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那么说到这个老腔啊秦腔啊老

0: 调啊，必须有这首当年我们在春晚上听过的一首歌曲啊。
1: 对，当秦腔和流行音乐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会有怎样的火花。一档主角这样的电视剧让秦腔这样的艺术形式再次活跃在我们的视线当中。
0: 的确，
1: 我们这座城市啊，像蒲剧就很有名。我们你看秦腔有这个绝活喷火啊。我们蒲剧有个绝活叫挂画。就当年还专门了解过这个挂画，也需要这个很厚积累很深厚的功力才能做到，因为要轻盈的跳到椅子的这个以前的圈椅的后背上，保证椅子不倒，还要有这个挂画的动作很轻盈啊。当时看过之后，就是很震惊的同时，很钦佩的同时，也更多的是对于传统的这样戏曲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敬佩和钦佩啊。
0: 是这个老手艺人啊，都是传下来一身的才艺，包括这个打铁花等等，都很精彩又很好看，也是敬佩他们这一身的热爱，把这些经典能够传承下来。当然他们这个其实很辛苦也很危险的。
1: 对，我们这个电视台还有一个梨园堂的节目啊，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看一看这个蒲剧的演出啊。我觉得人到了一定岁数确实有这个血脉觉醒的时刻。我今天还专门去把这个喷火这一段就是电视剧里呈现的，在原版的戏曲我还看了一遍啊。大概一个多小时，我看了有半个小时，真的看进去了。人到了一定岁数血脉觉醒了、
0: 去追溯了一把哈。
1: 对，
0: 好嘞，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这首《还老腔一声喊》，来自于谭维维演唱的。

0: 听到的是来自秦腔和这个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的这种全新呈现啊，在春晚当中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整个人都是这种兴奋的状态，有一种听到摇滚的感觉。有朋友说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摇滚啊。
1: 你看每个人听这个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其实主播是越听越开心，越听越有状态，我就不行，我听完之后我真的觉得我想去打个盹儿啊，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欣赏得了的这样的一种音乐形态。刘家拉面就说啊，岁数越大越爱看唱戏，你说为啥呢？
0: 这就叫血脉觉醒啊。
1: 觉醒了，你也是觉醒了。
0: 对，岁数越大越喜欢拍这个花花草草，有没有这个感觉？岁数越大越喜欢喝茶，不爱喝饮料了，有没有这个感觉啊？
1: 哎，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随着年龄增长有哪些你以前嗤之以鼻的爱好，嗤之以鼻的一些习惯现在就有了。比如说以前啊，就是我爸他们喜欢盘这个叫什么核桃。
0: 核桃。
1: 对。
0: 手串珠子是吧？
1: 是，我现在竟然就没事干的也喜欢盘个这个手串，我觉得还挺解压挺治愈的。
0: 对，到了某一个时刻你的血脉就觉醒了，刻在我们 DNA 里的，你就是这个传统的戏曲、戏曲就比如说其他的一些非遗的文化是吧，就自己会关注啊，没有人指挥你，你自己就被它吸引到了。
1: 对，还有以前比如说像我们在吃东西一些方面，比如说可能你喜欢吃一些硬的凉的，随着你时间推移你可能会觉得哎，要不要吃点这个软的柔和一些的哈，也是一种开始养生的阶段。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的是那些年我们看过的一些综艺节目，歌手当中你喜欢的一些现场的感觉，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
0: 对，可以留下信息参与到节目里啊。就从2016年到现在也有10年的时间了，有哪位歌手在舞台里的演唱让你觉得很惊艳，而且让你久久难以忘怀的，都可以留下信息分享一下啊。
1: 是，那最近其实有一首歌曲也是在平台当中啊刷到很火，就应该是有一个男生去合唱的，应该是一首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绿光版的，就是因为孙燕姿她那声线我们都知道比较低沉啊，那个冲击力没有那么强，但是在刷抖音平台就是发现这首歌曲改编之后那个感觉真的让我燃起来了，我想冲进雨中去淋一场雨，然后就会感觉没有什么不可能啊，什么我都可以去尝试一把。所以这一时间段想和各位去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很喜欢的一首绿光，带着希望，带着奇迹。
0: 你看这首歌目前有这个热带灵魂版，有这个热带灵魂烟嗓版，
1: 烟嗓版
0: 激光版，热带灵魂激光版，
1: 我天哪，
0: 就是一首歌可以改变出这么多版本来啊。
1: 那必须得是这个我喜欢的这首、
0: 就
1: 是、
0: 是
1: 吧，
0: 排名靠前的哈、Top 500排名200左右的这个热带灵魂版啊。
1: 这个雀麦说男生不喜欢绿怎么样，最近炒股了是不是，不喜欢绿色了。
0: 我们来分享一段啊，绿光这首歌曲就是全新演绎之后，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感觉的一首歌哈、
1: 一起来听咯。

0: 一首绿光热带灵魂吧，我觉得就像这位朋友说的雀麦哈、啊、说感觉像是 AI 出来的声音，不是真实的人声、嗯嗯、现在很多翻唱都是这样的感觉，没错，确实是，我有同感啊，我们就此问题达成了共识，是不是、嗯、
1: 因为他还说了一句，说以前的美好是千姿百态，而现在的是千篇一律，这个如果没猜错的话可能真的就是 AI 了。
0: 对，没错，就是怎么说啊，现在 AI 你看虽然说它出来的一瞬间很火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这首歌的原唱版本能够持久流传下去啊。
1: 哎，是的，没错，各位想听哪首歌曲也可以打在公屏上啊、嗯、在节目尾声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你要说到那些年我们听过的一些经典旋律，其实很多很多啊，就是它可能翻唱之后啊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但是在保持原有的灵魂的作品的情况下，经过一些细节的变化可能会抓住你的心，
0: 对，
1: 抓住你的耳朵。
0: 对，说到这个 AI 翻唱，我想问问大家，你是喜欢 AI 翻唱还是喜欢真人歌手啊？
1: 嗯，
0: 好像大家都在说这个 AI 翻唱千篇一律、
1: 哎、
0: 少了活人感啊，少了这个、嗯、和我们互动的感觉，我也是这样的状态啊，
1: 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感受。
0: 我一般遇到这样刷到这样的歌曲，我会点一个不感兴趣、啊、还会
1: 不要给我推荐了，
0: 专门在下面标注一下、嗯、就是它有一个选择项哈、啊
1: 嗯、
0: 你不喜欢哪儿啊，是视频还是声音，一般我不选视频，我都选那个声音、啊、
1: 声音，
0: 别再给我推了，我实在受不了了，
1: 太假了是吧。
0: 对，
1: 好嘞，既然说到当年那些经典旋律，那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它也是一首

0: 当年追过的歌之一，断点是很多人青春回忆的一首歌曲，就是翻唱之后怎么说啊，就更有故事的感觉。
1: 对，
0: 原唱有原唱的味道，翻唱有翻唱的全新呈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有朋友就说我一点接受不了翻唱，有人就说我喜欢翻唱啊。
1: 是，你看这首曹一阳演唱的这个断点可能更有 R&B 的这个曲风啊，跃动感更强。
0: 对，
1: 我们关注到评论区缺麦和 solo 就猜对了，就是断点，你们很哇塞耶。缺麦说受不了这些声音，听多了胃里直翻腾。
0: 哎，我也是同样的感觉啊。就是怎么说啊，当时 AI 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哎是个新颖的东西啊。
1: 哎，
0: 大家可以就是尝试用 AI 来唱唱歌曲啊。因为有些这个创作者他不会唱啊，用 AI 来编曲演唱，后来发现好像都差不多一样的感觉啊。
1: 对，你是听不到他那个情绪的起伏和变化。
0: 对对对，是，而且好多歌曲呈现出来的声线都差不多啊。
1: 所以说我们不能追求完美，就是还是要有瑕疵，虽然说有瑕疵有 bug， 但是真实才是能够打动我们人心的。
0: 对，但是这个怎么说啊，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就算了啊。兴风
1: 太真实，
0: 对，兴风作浪的姐姐们上周又上新了，然后这个还是这几位哈，觉得一顿闹腾下来还是怎么说，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印象不是什么好印象啊。
1: 对，这个姐姐们是真的主打一个真实，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刻苦去练的，
0: 对，
1: 但无奈声线如此吧。
0: 对对对对，怎么说啊，就不要为难他们了啊。
1: 好嘞，也是到今天大家再来猜歌的时间了，我不得不说它也是一首翻唱歌曲，但是也很经典，如果你知道歌曲名字的话，记得打在公屏上。

0: 是有自己演绎成分在里面的。
1: 是的，是的。
0: AI 就觉得，哎呀，怎么说哈，换吧换吧，切歌吧啊，
1: 不够真实哈。那么今天也是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缺麦说的，可以点一首胡彦斌的《红颜》吗？当然可以，为各位安排喽。
0: 对，最后这一点点时间，把这首歌送给你哈，这位朋友。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城汽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从保定一个改装车厂起步，靠皮卡起家，拼 SUV 称王。哈弗 H6 连续108个月蝉联 SUV 的销量冠军，创造了中国品牌的神话。长城皮卡连续27年出口第一，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然而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城身上应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聚焦到长城汽车，来聊一聊它的辉煌过往、转型困境，以及那些让人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的《尘缘》。

长城汽车的传奇始于1990年，那一年26岁的魏建军接手了濒临倒闭的长城工业公司，这家靠改装车为生的小厂负债累累，前途渺茫，但魏建军骨子里面那股不服输的劲头让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做皮卡。1996年第一辆长城皮卡迪尔下线，定价仅为6万多，比当时的主流皮卡便宜近一半，凭借着超高的性价比，迪尔迅速打开了市场。1998年长城皮卡首次登顶全国销量第一，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连续27年稳坐出口销量冠军宝座。2002年长城推出首款 SUV 赛弗，定价8万，再次引爆市场。2011年哈弗 H6 横空出世，以10万级的价格超越合资的空间配置，精准击中了中国家庭的需求。此后数年间 H6 的销量如火箭一般窜升，2016年一举冲上了55万辆的巅峰，连续108个月蝉联 SUV 销量冠军。我

哈弗 H6 的成功让长城汽车站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6年长城汽车年销量突破百万辆，净利润超过了百亿元，成为中国最赚钱的车企之一。更令人瞩目的是长城的专注战略，在其他品牌全线出击时，魏建军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主动暂停同样走量但利润不高的轿车业务，集中所有资源发展 SUV。 这种孤注一掷的决策让长城在 SUV 领域迅速建立起技术护城河。2013年长城推出首款自主研发的 1.5T 发动机，2017年迭代的第二代 1.5T 直喷发动机参数已接近合资水平，变速箱领域同样是进步神速。从早期采购现代的 6AT 到2017年自研的 7DCT 的湿式双离合量产，长城用10年的时间实现了核心动力总成的完全自主。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哈弗称王的同时，长城的其他战线同样捷报频传。长城皮卡连续27年出口第一，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长城炮横空出世，开启了国产皮卡的乘用化时代，上市即热销，坦克品牌的诞生更是神来之笔。2020年底坦克300上市，凭借着硬派复古的设计，强悍的越野性能，迅速成为网红车型，一车难求。坦克300之后，坦克500、坦克400相继登场，硬生生在 SUV 红海当中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硬派越野细分市场。到2023年，坦克品牌累计销量突破30万辆，成为中国越野第一品牌。欧拉则以更爱女人的汽车品牌定位，凭借着好猫、芭蕾猫等车型，在微型电动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从皮卡到 SUV， 从越野到电动，长城的产品矩阵日渐丰满。

然而盛极必衰，在哈弗 H6 销量下跌、形势严峻、月销量仅5000台左右的时候，销量崩盘的背后是内外多重因素的叠加。外部比亚迪、宋 PLUS 等新能源竞品异军突起，凭借着 DMI 超级混动的低油耗优势，大量分流了 H6 的潜在用户，内部长城的优质资源由哈弗向新高端品牌魏牌的倾斜，分散了 H6 的养分。更致命的是产品布局的失序，长城从 H1 到 H9 的疯狂扩张，2020年之后大狗、神兽、初恋、赤兔等等一堆新车型的密集投放，大多数市场表现平平，进一步分散了 H6 的资源。

如果说 H6 的狮速是旧王的陨落，那么高端品牌魏牌的屡战屡败则是长城新王难立的尴尬。2016年魏建军赌上了自己的姓氏，创立了魏品牌，定位中国豪华 SUV。 魏建军在发布会上动情地说，这一次我决定用自己的姓氏来赌一个承诺。首款车型 VV7 上市即热销，月销一度破万，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质量问题投诉增多，油耗偏高，产品迭代迟缓， VV7 的销量急转直下。此后魏牌连续推出了 VV5 VV6 试图复制 VV7 的辉煌，但均未能成功。2021年魏牌全面转型混动，推出摩卡、拿铁、玛奇朵等咖啡系列，但高昂的定价、不清晰的定位，让这些车型在理想和比亚迪的夹击下举步维艰。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长城汽车。长城的转型困境还体现在新能源布局的滞后上。2022年，当比亚迪宣布停产燃油车，全面发展新能源时，长城的新能源步伐却显得迟缓而犹豫。2021年，长城新能源渗透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2022年随着欧拉好猫芭蕾猫的出现，情况有所改善，但欧拉的定位是女性小车，覆盖人群有限，在主流家用的新能源市场，长城迟迟拿不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哈弗 H6 的插混版姗姗来迟，定价 17.98 万起，比宋 PLUS DM-i 贵了近2万，消费者并不买账。魏牌的咖啡系列虽然技术不差，但是高昂的定价让消费者望而却步。

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面对困境，长城开启了一系列的自救行动，哈佛推出了二代大狗，定位轻越野，试图开辟新的细分市场。之后长城发布了全新的 HI4 混动技术，强调四驱体验，两驱能耗，搭载于哈佛骁龙 MAX 等车型。在产品层面，长城开始调整定价策略，魏牌也进行了价格调整，性价比明显提升。在组织架构上，长城对欧拉和沙龙进行了整合，优化资源配置，而魏建军本人也重新出山，亲自抓产品定义和用户体验。

目前坦克品牌是长城为数不多的亮点，凭借着坦克300和坦克500的热销稳住了基本盘，长城皮卡依旧坚挺，长城炮在细分市场独占鳌头，但皮卡和越野毕竟是小众市场，难以支撑起长城的体量，长城正面临着老产品卖不动新产品上不来的尴尬局面。

回望长城汽车，成功与失败交织，坚守与阵痛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 SUV 品类的专注，源于皮卡和越野赛道的深耕，源于技术自研的执着。而它的挫折也源自于产品扩张的盲目，源于高端品牌的摇摆，源于新能源转型的迟缓。哈弗 H6 的失速、魏牌的困境，都是长城从单一爆款向多品类矩阵转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但长城最可贵的品质是始终没有放弃对技术的投入。 HI4 的混动 3.0T V6 发动机 9AT 变速箱柠檬平台坦克平台，这些技术的积累是长城翻身的底牌。而正是这种对于技术的敬畏，让长城在每一次危机当中都能够找到出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9: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都知道，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能够练出马甲线，长途夜跑能够让人变瘦变美，可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整个人真的是累得快要散架了。来之不易的周末也要用好，好好充电。有什么实用一点的方法吗？当然，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为你带来了李胜利教授的文章，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可能正在被忽略的健康小细节。都说细节决定成败，这话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再恰当不过了。如果说每天跑步做瑜伽很难坚持，健身房的课程也费钱费时间，那么不如试着做一些生活细节的改变。只要顺便注意到这些地方，即使不专门的花费时间和精力，你也会在不经意之间看到健康正在向你招手呢。首先，饭后不要立

及吃水果。现在到餐厅消费，总能够在餐后享受到一盘水果，但如果你懂得一点健康常识，就应该立即放弃这份馈赠。因为正餐从被你吃到嘴里到消化结束至少需要2个小时，那么正餐之后立即吃进去的水果会停滞在胃里，以至于还没有来得及被消化就在你的胃里发酵了。接下来你的胃里会产生不少气体，除了引起胃胀，恐怕还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会污染周围的空气。最让人尴尬的那件事情就是这个了。第二呢，要每次限量喝水。很多人相信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这个说法，当喝不够8杯水的时候，还会觉得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愧疚。其实不必，因为每天喝水不是越多越好。你的身体是一个平衡的系统，你的肾脏每小时只能排出800到1000毫升的水量，一小时内喝水超过1000毫升，反而会导致低钠血症，那样就得不偿失了。另外，别在疲劳的时候喝咖啡、抽烟，尽量不要在身体特别疲劳的时候喝咖啡或者是抽烟来提神，否则会对心脑血管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心悸、心慌就是很严重的症状表现，尤其不要在疲劳的时候既喝咖啡又抽烟，否则不仅对身体的伤害翻倍，咖啡的独特香味和成分还会加重你对香烟的渴望。中午也要刷牙，大多数人会做到坚持每天早晚刷牙，但睡眠的时候你口腔内繁殖细菌的速度其实只是白天时的60%，换句话说，白天你的口腔也需要护理，中午也要刷牙，但是不要在餐后立即刷牙，最好安排在餐后半个小时，这样呢能够防止损伤牙釉质，尤其是吃完薯条或者薯片之后更加需要注意刷牙护理。别忘了服药期间一定要禁酒，吃药期间一定要禁酒，哪怕你吃的只是简单的感冒药、维生素，哪怕你喝的只是最温和的香槟、红酒，因为酒精不仅会影响药效，还会将药物的副作用放大数倍，更有可能与药物相互反应生成毒物。一定要用温水洗脸，一定要用温水洗脸，千万别图省事就用凉水，否则毛孔受到刺激突然收缩，其中的油污就不能及时的被清除，会导致粉刺。也不要用太热的水，否则面部皮肤迅速扩张之后就容易早生皱纹。补钙能够让睡眠变好，缺钙的恶果绝不仅仅是腿抽筋、健忘、走神、失眠，失眠也都是缺钙的副产品，因为充足的钙能够抑制脑神经的异常兴奋，缺钙则是会影响脑神经元的正常代谢。为大脑补钙的最佳食物就是豆类食品，比如黄豆、豆腐等等，但豆奶的效果并不好，因为豆奶中含有少量的乳糖，会影响钙在大脑神经元当中的作用。扔掉排毒药丸，上火了、长粉刺了，服用那些排毒去火药丸的效果并不明显，并且因为刺激肠道，反而可能会加重人体内的营养失衡。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最有效的降火方法是暂时放弃喝酒和喝咖啡，多喝水，并且少吃一些含有脂肪的食物。坏情绪对人的损伤可能大过于病毒，坏情绪是比强力病毒更可怕的传染源，80%的疾病其实都是被情绪波动所激发的，尤其是消化道疾病和皮肤疾病，你很容易就会因为坏情绪而出现了暴食、腹泻或者皮肤过敏的症状。不要放弃食物中的脂肪，首先食物中的脂肪并不会全部转化为你身上的脂肪，其次食物中的脂肪对于人体保持正常的生理活动至关重要，你每天所需要的25%到35%的能量来自脂肪。最后要说的就是，适当的摄入脂肪反而可以产生饱腹感，防止你饮食过度。

上赖床。你体内的生物钟每90分钟会循环一次，如果你早上自然醒来，就不要再继续赖床了，因为继续入睡会重新进入一个90分钟的睡眠循环。所以赖床30分钟或者40分钟醒来之后，你反而会变得无精打采，甚至呢还会头晕恶心。不要临睡前才洗热水澡，体温太高也会抑制大脑褪黑激素的分泌，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因此临睡前才洗热水澡绝对不明智，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在睡前90分钟沐浴，这样呢等到临睡的时候体温刚刚好，会降到最适宜睡眠的温度。如果迫不及待的在临睡前洗澡，就在最后用冷水冷敷一下额头，这样呢有助于我们的体温迅速降低。吃点黑巧克力对心脏有好处，黑巧克力对心脏健康大有益处，不仅能够降低血压，还能够减少血管阻塞。购买的时候请选择那种颜色最深的巧克力，同时呢它也有最高的可可含量以及最少的热量。忙碌的人当然也有资格追求健康，关注好这些细节，生活方式照样也能够调得很好。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有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家庭需要完整和平衡，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都要相互扶持，才能够风雨兼程。翅膀如果丢掉了一只，可是很严重的事情。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到情感部落格，来和作者安妮一起聊聊家庭中的隐形父亲所带来的后果。五一的三天小长假就这么匆匆忙忙地过去了，突然发现2017年已经走了快一半的路程，顿时心中一紧，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似乎一直在追着你不停地奔跑，一边跑着一边恐慌，唯有证明它存在的价值，才可以坦然地对着它打声招呼。今天陪着蒋女士去医院检查身体，因为她的胳膊一直传来阵阵的痛感，所以被我要求到医院检查一下。在坐等叫号期间，蒋女士默默地拿出手机消耗着时间，我则是默默地看着医院里的人来人往。在我们旁边有好几对家庭，基本上都是父母带着小朋友，可能是他们其中一个人等着被问诊。我看着那些小朋友，不是妈妈抱着，就是妈妈陪在旁边，或者妈妈陪着走走路，乍看起来是其乐融融的温馨画面，可是看久了就开始觉得不对。那些孩子在走廊里度过的几个小时中，几乎没有爸爸的出席。其中有一位妈妈脸色有些难看，看得出来连续很多天熬了夜，眼睛下的黑眼圈和苍白的嘴唇都是在诉说着她此刻的疲惫，可是却又不得不扬起微笑面对自己的孩子。而爸爸们有的玩着手机网游，有的翘着二郎腿，有的走来走去的闲逛着，却没有一个人主动走过去抱起孩子，询问自己的妻子累不累。即使不需要什么特殊操心的事情，只是最简短的逗一逗孩子，表达一下对孩子的关心，这些父亲都没有去做的意愿。我突然想到一句话，生孩子是为了什么？有人回答说，是为了爱和陪伴，伴侣之间相互的遮风挡雨，我们在漫长又脆弱的人生旅途中才能不害怕困难。可是现实中，我却很多次见证到，许多的女人做了妈妈之后才知道什么叫为母则强，而男人在做了爸爸之后却还是一如既往，孩子和妻子都反而缺少了很多本该来自他们的陪伴，更像是孩子多了一个假的爸爸。这些家庭中的父亲更像是名誉上的父亲和丈夫。我觉得一个家庭中母爱固然伟大，可是父爱更是不可缺少的。母爱教会的是学会爱，父爱教会的是承担责任，缺一不可。一旦一方完全离去，整个家庭都会失去平衡的感觉。孩子少了一份父爱，没有人亲身示范他们怎么坚强地去面对磨砺，怎么成为一个男子汉，也没有人付出深沉的温柔告诉他们，爸爸愿意把全世界捧到手心送给你，把你宠成一个小公主。妻子更是莫名其妙地承担了本该属于两个人的任务，和丈夫一样辛苦工作挣钱，却还要同时被家庭无休无止地索要精力。我有一个同学去年升级做了妈妈，最近呢却萌生出了想要离婚的念头，让我很是吃惊。他说，自从生了孩子之后，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初为人母的喜悦，
更多的是心酸。

和疲惫。夜间的时候给孩子喂奶换尿布，早上早起尽量不让孩子的哭声打扰到老公，孩子稍微有个动静我立马的就能惊醒，整个人都快变成女超人了。而作为丈夫的他却越来越忙碌，因为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他的忙碌我能体谅，所以我尽量不给他添麻烦。可是他与孩子接触也越来越少，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现在孩子一岁多了，稍微闹了一点他立马就吼了过去，让他照顾一会儿孩子他也只能照看两分钟不到的时间，便不耐烦地丢给我。有的时候孩子会哭得让他有些烦闷，他则抱怨我不会照顾孩子。我现在想想，我当初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不就是因为我们相爱吗？可是现在这份爱却越来越淡了，他不但没有做好一个父亲，甚至也遗忘了怎么做丈夫。这样下来我是真的疲惫，我听着有些难过和无奈。在中国式的关系里依然存在着这样的观念，女人生孩子女人带，男人则去打拼事业，让家里过着更加优越的生活。很多很多人甚至觉得让男人带孩子则是没有出息的行为，就是这样的观念一直持续着，才造成如今的现象。孩子在家庭中感受到的似乎就只有母亲，也更加依赖母亲，而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似乎可有可无。所以如今的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妈宝男妈宝女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所说的爱与陪伴并不是家庭当中一个人的付出，缺失了另外一个人的爱那就是不完整的。那么也必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角落永远是有缺口的，而那个缺口可能有大有小，大到可以影响他的一生，小到可以形成他性格各方面的问题。只是希望所有的为人父者不要做甩手掌柜，孩子是你的，你的爱与母爱一样伟大，你贡献的不仅仅是一颗精子，而是两个人共同的结晶。他的到来需要的不仅是母亲，也需要父亲，请千万不要做一个家庭中的隐形父亲。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最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0: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1: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灵魂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欢迎来到下午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各位好，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 DJ 钢筋钢米，
0: 我们是
1: 钢筋混凝土，哇，
0: 真开心啊！我们如此刚硬的组合又来到了下午节目当中啊！但你毛哈高面、嗯、啊你服金马哥早起的要咱俩人下午要咱俩人你服早起的是不是流量好的多的呢
1: 那你这毛也哈怎么才40秒人呢40秒人这会儿估计直播间来就是俩三秒人啊
0: 所以我希望下午这个流量咱们能使点劲儿行吗、嗯、行吧
1: 行、
0: 啊、今天我们这个互动的话题稍微简单一点吧这样大家互动人群会比较多一些就互动8090后的歌曲
1: 嗯8090
0: 你是80还是90
1: 我是95我是接近00 、
0: 你是97狗子
1: 接近00啊
0: 怎么把名字都改了呢
1: 对外说的话就接近00 啊
0: 接近00啊就像有人问我说哎呀卓然你多大呢我说快40了
1: 快呀也就50左右吧
0: 就我希望别人能夸我啊你真年轻啊哇你真会保养啊就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慨啊是因为今天中午我进行了一场这个小学同学聚会局儿嗯这事儿你是知道的
1: 是的
0: 就小学那个事儿吧你一聊哇、wow,
1: 有点年代感出现了
0: 对而且我们就是同学聚在一起你会感觉到非常亲昵嗯因为每一个人都很亲密关系特别的好然后突然间就有一个人说哎你算算我们多少年没有见了然后我算了一下
1: 20多年了

0: 真的是
1: 、
0: 啊、你看啊，小学我们五年级分开的嘛，那会儿没有六年制啊，五年级分开的、嗯、初中三年，初中我上了四年、嗯、我还留了一级，高中三年、嗯、大学四年，
1: 对，
0: 一共是十一年，然后再加上十一年，哎，是不是有首歌曲是十一年？
1: 十年，
0: 有十一年。
1: 咱电脑太卡了，等会儿着
0: 啊，等一下十一年我们要放
1: 十年、
0: 啊，就是有年代感的80、90后的歌曲啊。然后我2016年毕业，现在是2026年，所以我们整整是21年都没有见过面了。
1: 21年都没有见面，也就是说，就是你们没有见面的时长，这个时长啊、嗯、大概就是一个小甲的年纪。
0: 对，可是你敢相信21年没有见过面，然后我们竟然间见面彼此还能认出来对方。
1: 对，而且呢还能大家就是聊到了这些曾经小时候的一些事儿的时候。
0: 对。
1: 还是非常的熟悉，就好像就是我们上礼拜刚见是一样的、啊。
0: 因为早上高敏是跟我一块儿参加这个同学聚会局的、嗯、就是为什么带高敏呢，就是因为高敏哪没吃过饭。
1: 啊，对。我要
0: 吃过席。
1: 我要过去说一下。
0: 过去垫哈啊。
1: 对，猫一下聊。我要过去吃哈，那我也这两天不是为扯樱桃，
0: 规矩规矩，
1: 还有西瓜、
0: 哦、
1: 啊，这山竹，
0: 对对对，
1: 都不是很便宜啊。
0: 主要是高敏的工资不足以去担负这样的费用啊，所以就跟我一块儿去这样的一个局儿当中啊。你记得吗？就是当时大家报出来名字，我们彼此就比如说对面容没有印象，但是对名字是有的，
1: 嗯，
0: 或者彼此对名字没有印象，但你看到这个人，
1: 对脸是有的，反正就是两个名字稍微对，有一个是对不太上号的。然后等待大家就坐在那个地方，突然间名字跟脸重叠的时候，哎呀、嗯、哎呀哎呀呀呀，
0: 对对对。所以两个互动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就是属于这个80、90后特殊的歌曲，哪些歌曲会让你想到曾经的那些回忆。然后第二个互动话题呢，就比较简单一点啊，就是你有没有记得20年前认识的某一位朋友、嗯、他的名字是什么，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让我们来共同见证一下20年前你的这个记忆有哪些。
1: 没错，各位朋友们，切记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嗯、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段当中啊，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你之前的小学同学，对不对，大家这个还有印象，还有联系吗？
0: 不是，刚才我想问个问题，为什么你登了我的会员在下载音乐呢？
1: 稍等一下，因为他有点卡啊。他这是10分钟之前的事，他现在卡住了。我这么说，
0: 你好好说话。
1: 我这么说你信吗？
0: 我实然是不相信啊。
1: 谢谢你给我的爱
0: 啊、嗯！哎，一会儿播下这首歌啊，这首歌我也挺想听的啊、嗯。就是所有我会唱的歌曲，我都想在节目当中听到，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来吧，此刻呢，我们要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消息和内容啊。今天早上其实跟大家分享的已经不少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转账高敏是没有收啊，就是他可能就是固定思维，一定要请我喝一杯饮料，
1: 就是不为金钱是不。
0: 你要是不想收，那就永远都不要收了呢。
1: 马上收啊！然后呢，也提醒一下我们直播间各位朋友们，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啊、嗯，来参与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互动吧，来说一说80、90后的那些歌曲，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你这个童年，真的算是童年。
0: 还有就是童年当中你那些比较难忘的名字和记忆啊，就至少分开20年啊，你还能想起的那些名字。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
1: 嗯，没错啊、嗯。然后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其实这会儿是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的。切记啊，各位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后台，它其实这个回复不是特别的及时，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找到我们。嗯、
0: 来吧，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说到这个20年前，那证明我们这个年龄一定会比这个20要多很多，是吧？
1: 那是。
0: 但是有句话是这样讲的，就是年龄大之后，你会发现，哇哦，干什么事情都好心酸呀，
1: 年纪大了干啥确实沾一点心。
0: 打个比方，我们家孩子年龄小的时候我们玩捉迷藏，怎么玩呢？我叫他，我说你藏好了吗？藏好啦。
1: 嗯，
0: 我说你藏好了吗？藏好啦。藏好了吗？藏好了。我会跟着声音去找他，
1: 对，
0: 就永远他藏哪我压根就不用找。
1: 嗯，
0: 就哪怕我坐那儿
1: 嗑着可以了、啊、
0: 嗑着瓜子，藏好了吗？藏好了，藏好了吗？藏，就是你会问10遍，他就会回答10遍。
1: 对，宝宝会直接告诉。
0: 对，你觉得孩子们
1: 声音告诉
0: 你，你觉得孩子们很傻。那个时候玩捉迷藏，我那是百发百胜，百玩百赢，因为他不懂作弊，我懂，聪明，智商碾压。
1: 是。
0: 后来我发现玩捉迷藏我玩不过人家了，因为我问藏好了吗？
1: 他不
0: 是，没人理我了。但是，有一回我藏了一个非常静谧的位置，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发现。结果被我们家宝贝给找出来了。
1: 咋找的？
0: 我说你怎么找到妈妈的呀？他说他，然后他说妈妈，你蹲的时候我听到你膝盖响了。
1: 啊，不好意思，有点心酸
0: 了。骨质疏松。
1: 对，你那个。
0: 你的膝盖在响。
1: 你的膝盖咯噔。
0: 嘎嘣作响。所以今日呢，我就关注了一下，我来自于我们央视网呢，是发布了一条这个最新的推文啊，说健康。

0: 康的人，身体应该是静音的。嗯，如果你的身体有动静，哇哦，你要当心了。
1: 这么一说的话，我跟你讲，就是咱们就是各位，大家脑海当中瞬间浮现出来，你的身体当中首先想的是哪儿呢？
0: 嘎嘣嘎嘣，
1: 胳膊、胳膊、腿、脚、脖子、手、脖子、啊，肩膀、背、头、颈，没有什么好的啊。
0: 而且你的手会想吗？
1: 会啊，
0: 就是我上学那会儿就学会的
1: 啊。我不是这么想，我是这样转手，转手
0: 啊啊。那你那是一次性的吧？
1: 不是，
0: 会不停的想吗？
1: 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感受不到啊，轻轻放在我这个位置，
0: 哇哇，
1: 你能够感觉到我这里有一个大筋，
0: 他每串一
1: 串一下，
0: 他会响一下，
1: 我的这个地方有一根大筋，他不噔不噔不噔，
0: 哎，你这个就很帅啊，
1: 有点像在弹吉他，
0: 哎，那你这个就很帅，你这个就特别的唬人，
1: 帅吗？
0: 但凡有人敢欺负你，你就转起来，
1: 马上转起来了，
0: 就打不打你，我先不说，
1: 不是关键，
0: 先转一会儿，
1: 关键唬不唬人不重要，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就是骨科的，能告我一下这为啥？我有毛病吗？
0: 但是我会这样想，就是我的这个指头不光是十个指头这样子能响，那你们听不到声音啊，这个麦克风它受不了那么的仔细啊，我不光这样子会响，我这样子就这个指头我还是会响的。
1: 哎呦，
0: 就是我能做到就是什么，
1: 自己给自己使点劲儿，
0: 唬就是去唬对方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不哒哒哒哒哒
1: 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啊啊，对吧？明白了，就是
0: 吧？
1: 咱们就是说气势先拿，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们的手能响吗？啊，或者是你们哪些地方就不够静音啊？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官方的推文啊。
1: 是的，
0: 就在5月12号的时候呢，然后呢有这个说原来健康的人身体是静音的这个话题呢，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耳鼻喉科、消化内科、骨科等多位专家告诉记者，当器官无存在感，说明你的身体整体机能和谐。啊，静音啊，不代表是绝对无声，比如说饥饿的长鸣，就肚子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这个是健康的啊。偶尔的关节弹响等等，这个声音它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声音干扰生活，或者是伴随疼痛，或者是器官功能衰退等等，那你需要及时去就诊了。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去说一下啊，比如说有哪些声音，比如说首先声音响得很频繁的，就是我们肠道疾病啊，肠这块啊，
0: 对，
1: 肠胃啊，像水开了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每分钟超过10次甚至15次，或者你在频繁的打嗝，并且带一些酸腐味，可能就是什么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这两天李想老师就是这样啊，爱气一声接一声的。然后呢，包括像胃炎呢、胃溃疡啊、消化不良，这跟这些其实都有关系。呕吐时呢，声音急促且频繁的，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是急性肠胃
0: 肠胃炎，
1: 或者是一个幽门
0: 梗阻。
1: 然后呢，这是像是我们这个，如果说大家就是肠胃存在这种的一个迹象，
0: 还有下巴咔嗒响，咱们这个行业下巴特别容易咔嗒响。
1: 对，
0: 就我们那个领导，说让你很高兴的事情，我们那个领导，某位领导，对。
1: 他小了，
0: 对，他之前他有这个什么颞颌性什么关节炎，
1: 下颞
0: 紊乱，颞颌性，就反正他这里是关节炎的，
1: 就是下巴这个
0: 位置，就是他这下巴他不能张太大，就是他不能把这个下巴就完全打开，
1: 对，
0: 打开之后他就合不上了，
1: 下巴掉了吗？这不就是
0: 啊？对对对对对对。你是不是听完之后有点小窃喜？
1: 是，就我现在还没有到达那个环节，但是我也怕未来有一天，我的说话说着，我说姐不行，下巴掉了，赶紧。
0: 但是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毕竟我们领导他生病了啊。有一个坏消息就是他这么多年之后他治好了。
1: 他咋治的呀？
0: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当年他是有这个疾病的。
1: 我也想寻一下这个。
0: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治好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特别好玩有意思的事情啊，你知道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同事小易，跟我关系不是特别的近吗？
1: 是的，
0: 他有一天找我上节目。然后给我打电话，
1: 说不出声了，
0: 一个字我都没有听明白。
1: 然后呢？
0: 后来他给我发微信，他跟我说：“你能不能替我上一期节目？”我说：“可以呀。”我说：“你咋了？
1: 你咋了？”
0: 后边就没有音了。然后第二天我们全频率去单位去看他，他下巴脱了，因为早起之后打了一个哈欠。
1: 哈欠打太大了，
0: 然后下巴就合不上了。
1: 哎呦，这其实就是日常之前应该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种叫什么预兆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就是打了一个哈欠，然后下巴就合不上了，然后去单位去医院把下巴这个沟给挂上，
1: 去接了一下下巴，
0: 才能正常上班。
1: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当身体当中突然间有一些不知名的、不知所谓的一些响声，各位得稍微操个心提个醒啊。
0: 对，
1: 可能是你的身体在给你去预警。然后呢，除了这些之外呢，包括心脏嘣嘣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过，就是经常你会觉得
0: 脑搏疼得很厉害，你整个人都在动，
1: 你感觉你自己整个人都能够听得。

0: 后他声音的一个响动。
1: 哎，我经常这样。
0: 嗯，然后呢，就是尤其是在什么时候呢？
1: 嗯，
0: 熬夜。
1: 熬夜，
0: 长时间熬夜，
1: 喝咖啡，
0: 喝咖啡
1: 啊，对，
0: 好多，
1: 嗯，
0: 然后又喝了浓茶的一个情况之下，能够听到自己这个心跳的声音会格外的多啊。
1: 嗯，
0: 他这个是与这个精神紧张、大量喝咖啡、浓茶，还有这个抽 smoking 和这个喝八加一是有关系的啊。然后呢，提醒一下大家，
1: 你知道前两天的时候，就是你去主持那个活动，
0: 嗯，
1: 不好意思，那个直播我看了，
0: 然后
1: 看完之后我心里有点心凉，因为当时你在安慰那个小姑娘的时候，你说，哎呀，没有关系啊，你偶尔紧张啊，或者大考的时候紧张的话，你心脏一定会砰砰跳。跳的啊！哎，我之前在这个人民日报上看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说你面对很重要的事情，心脏砰砰跳的话，哇哦，那是生命在为你鼓掌。我第一反应说，高敏，那不是心脏早搏吗？
0: 就是我们这个两，你要是去
1: 你好好说，
0: 你好好说是啥呢？好好说
1: 那是早搏吗？
0: 如果你在紧张的时候，它嘣嘣嘣嘣嘣嘣嘣，那应该是紧张。如果你在刚刚睡醒或者在半夜里嘣嘣嘣嘣嘣嘣，那就
1: 早搏。
0: 120啊，应该是这样的啊。
1: 对，然后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然后我去跟大夫去详细描述这样的事情，大夫第一反应说：“哎，你带个那个什么浩特吧。”就要背一个机子在身上，
0: 24小时心脏
1: 啊，对，因为心脏早搏这个事情啊，就是你跟大夫说他是查验不出来的，他需要你带一个24小时的监控设备，
0: 嗯，
1: 就你只有在早搏那一瞬间，他才能够监测到你早搏的心率，然后从而对你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治疗，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这年纪轻轻的。我得背着浩特，
0: 嗯，
1: 显得我这个人好像是有大病似的，我就拒绝他这个提议。
0: 然后，
1: 后来他就好点了，好像
0: 好点了，就是早睡早起会稍微好一些。而且现在不是有很多这种智能的手表吗？
1: 嗯，
0: 手表当中也会有这种心脏
1: 的一个监测一下。对，
0: 大家呢，如果说有手表的话，可以把这个功能打开啊。如果说你发现你的手表频繁的在提醒你这个有早搏的一些风险的话呢，
1: 嗯，
0: 那我们就说还是及时就医的稳妥啊。
1: 没错，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一个响动，就是这个耳朵嗡嗡响，比如蝉鸣声啊、搏动声啊、嗡声啊，各种声音在耳朵里面挥之不去。前两天我又有了，我发现我这个人好像年龄大了，
0: 年上年纪了。
1: 就他这个响声，我觉得没有一个是我身体里面没有的。
0: 就是这么一想，感觉自己真的得去这个做一个全身的体检。
1: 好像就是年龄大之后干什么事情很心酸。
0: 嗯，
1: 咱俩前两天不是去参加婚礼吗？记得吧？
0: 嗯，对，
1: 那个炮车不是离我们很近吗？
0: 蹦蹦蹦的。
1: 就炮车鸣完之后，我第二天我耳朵疼。我一度在想，我说如果第三天耳朵还疼的话，我要去这个耳鼻喉去看一看。
0: 是啊，可能是稍微有一点这个。吓到了，
1: 结果第三天他好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没有去耳鼻喉。
0: 那是因为你的身体修复了它
1: 啊！对，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慢慢的这个蓄满一点点增长之后啊，其实是需要去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的，对吧？
0: 嗯，没错。
1: 所以说80、90后的你，哪些地方会有响动的这种情况？希望各位可能扣到我们公屏上，跟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让我们两个人觉得自己。还正常。
0: 对，然后呢来关注一下在我们抖音的这个听见林峰的一个直播间当中啊，
1: 嗯，
0: 然后呢暖阳似水说到了说有11年啊，因为在我脑海当中就是如果当
1: 没有那是10年，
0: 对，那是10年。然后我在想11年
1: 是我最遥远的从前，想起我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应该是这样的，
0: 应该是这个吧，来听一下。
1: 所以80、90后的你们有哪些比较特殊的歌曲呢？都可以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啊，11年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爱在心里面。你知道作为播音生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去 KTV， 然后就唱这种有 rap 版的这种歌曲、
1: 嗯、
0: 因为就是唱歌可能我们在调上，但是 rap
1: 对说唱啊，
0: 纯拼声音，
1: 对说唱，说唱说的那节我们没毛病啊、嗯、唱的这一节稍微有一点点偏了啊、
0: 嗯、所以提醒各位啊，80-90后的这个特殊歌曲啊，在此时此刻呢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啊、嗯、除了这个的话呢，我们不得不提起一下这个花儿乐队。
1: 花儿乐队，
0: 洗刷刷洗刷刷，哎，搜上一下啊！其实上次我想分享另外一首歌曲，就是那个《果汁分你一半》。
1: 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
0: 哎，这就是你很神奇的一点哦，就是你所有的歌，你不用从头唱。

0: 唱，你从一半唱，
1: 然后呢你会
0: 旋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从头唱不好意思，一句都听不懂，
1: 听明白啊，而且我也唱不明白，词也记不住呢
0: 啊，走起。

0: 哇哦，满满的回忆，满满的记忆啊、嗯、
1: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在这个时间也送给大家。如果说大家有一些这个关于这个80、90后的一些童年回忆的那种歌单的话、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分享给我们。其实我这么一想，咱们的这个童年是花儿乐队、
0: 嗯、
1: 对于很多这个00后而言，他们的童年其实是 TFBOYS
0: 啊，
1: 是这样的吧？
0: 是的，
1: 那个时候还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0: 啊。那也是00后啊、嗯、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是这个80、90，
1: 对，就是说突然间就觉得有一种那年代感瞬间就上来了哈、
0: 嗯嗯嗯。
1: 那大家还有哪些歌呢？有没有一些这个朋友来再跟我们说一说呢？80后的小朋友，大家曾经哎，你小时候在听到那些歌有啥呢？
0: 是的，你听过最古板的一首歌曲？
1: 最古板，
0: 我听的是那个《你的眼神》，
1: 你的眼神，
0: 你肯定没有听过。
1: 有多古？
0: 就是哎呀，你放下那个旋律，你就知道《你的眼神》就是我听过最老的一首歌曲。还有那什么笨小孩，
1: 笨小孩
0: 好像是首就是带小孩的歌曲啊。就来我们来分别跟大家去评论一下你的眼神这首歌，你绝对听过，你一听那个旋律你就会觉得很古板，
1: 蔡琴老师、啊、
0: 非常老，对，非常老，走起，不言不语，叫人马上副歌来了啊，副歌啊。

0: 他这么说的话，我知道还有一首歌，
1: 就是那个嗓音你都模仿不来，你现在去录音棚都没人给你录。
0: 对，确实、啊、
1: 就是那种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
0: 对，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1: 感觉如此
0: 神秘。
1: 走走走，来，
0: 然后还有另外一首啊，另外一首就是也是这个很老的歌《橄榄树》。
1: 那走走。

0: 这首歌是真有年代感，
1: 真的是不是、啊、
0: 现在去录音棚没人能给你录这个调、啊、
1: 真没有。现在这个我们的华语乐坛当中好像也不是特别流，已经不再流行。
0: 然后我们
1: 丽
0: 说说人在旅途、
1: 哦、人在旅途
0: 啊。然后接下来送的时候刘哥哥说、啊、说哎，怎么直播跟音频不同步啊，就是我们直播的话是通过广播出声的啊，它有这个延时，抖音也有延时，那么延时时间是不太一样的，就你顶住一个听
1: 啊、哦、对，要
0: 它就同步了。
1: 对，要不然的话你听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双重唱啊。
0: 然后宠爱医生他小胖他说、啊、说你的眼神啊听着容易发抖啊，有迟缓一点点，那可能是我们的网不太给力啊，没有关系，不重要啊。17岁我们下一首来安排一下啊。然后这小胖他说，他说听完你的眼神之后，我觉得我们老师在门口盯着我写作业，就是这么有年代感，
1: 熟悉的感觉来咯。
0: 人在旅途，
1: 人在旅途
0: 走。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最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0: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1: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灵魂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晨晨，欢迎回到果然是你节目组，各位好，我是我们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 DJ 钢筋钢面，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
1: 就突然让我们第二段就是满怀热忱，
0: 没错、啊，
1: 满怀正能量，
0: 我们
1: 满怀力量，
0: 喝了个脉动，马上脉动回来
1: 了。对，因为我们两个人寻思了一下，本来我们两个人说呀，下午节目要不然就佛系一把吧。因为我们早上已经是 number one 了，
0: 但是不行，
1: 也没有人跟我们争，
0: 不行。
1: 那我要想一下，早上 number one 不算啥呀？
0: 那不行啊，
1: 那我们下午最起码得是个第二吧？
0: 对呀、啊，必须的。
1: 这我一看，第二现在900多，
0: 哎，不行，
1: 我把一已经标上了、
0: 啊。马上咱就是说主打一个不服输，所以说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加把劲，
0: 家人们、爱人们，

0: 宝贝们，
1: 对，
0: 老朋友、新朋友、女朋友、男朋友们，赶紧走进抖音直播间，听见零粉，我们在直播间等你的参与。
1: 加把劲儿，把你们80、90后爱情的歌曲都发送过来，嗯，让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没错，
1: 急于跟大家分享啊，
0: 对啊，
1: 我觉得应该就是最流行的，应该是我们那个非主流阶段，
0: 非主流
1: QQ 空间里面的音乐，你知道吗
0: ？QQ 空间还有音乐，不是都自己挑的吗？那不是我当年充的黄钻算啥呀
1: ？Tell me why。哒
0: 哒哒哒，那啥歌呀、
1: 啊？我也不会唱，
0: 不会就叫《Tell Me Why》吧？
1: 不知道啊？有没有知道这个80、90后喜欢听什么歌的，都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来吧，盘点一下各位的这个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然后来自于我们这个老猫，他说这算是情侣装吗？
0: 我俩那
1: 对不小心撞色了，
0: 这我俩这再怎么着也算不到情侣装吧？
1: 就是我这个米白，它其实不沾光。因为米白跟纯白在一块儿，显得我衣服有点脏。
0: 哦哟，
1: 你没有发现吗？
0: 我刚注意到啊，
1: 就我特别讨厌，就是米白跟纯白撞一块儿，
0: 那个显得有点奶白啊。
1: 亮黑跟哑光黑放一块儿，就显得就是这个哑光黑就是、
0: 更有质感一些。
1: 不是吧，
0: 更加吸光一些。
1: 不是闹糟了吗？
0: 啊，那我死融合，那我不就是吸的？看你看起来可高级了，
1: 对吧？然后来吧，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啊，红牛发来一首歌曲啊，说这个凤凰花开的路口，这是
0: 来听一下
1: 80、90后的歌曲吗？
0: 没错。

0: 哇，真有感觉呀，
1: 真的很像就是回到那个校园。我觉得这样
0: 就是要毕业了，
1: 对，马上就要从校园出来了。各位就是小同学们，如果说恰巧这会儿你在听节目的话，咱就是说过来人跟您说一句，珍惜吧，好好珍惜啊，一旦就是
0: 珍惜上学的日子啊。
1: 对，因为一旦你从这个六月份这个七月份离开学校之后，你的人生再也没有哪一个七月跟八月的暑假期间是可以去休息的了。
0: 对，而且我还要跟各位孩子们说一声啊，所以虽然你现在就处在这个上学阶段，你可能会觉得学习很苦，就包括网上有一些文案，我觉得那个文案就是有毒，你知道吧？就网上动不动会发一些文案说，哎呀，我的宝贝啊，很棒啊，每天这个早出晚归的，不认识同学叫什么名字，每天背着大大的书包，什么东西都没有学到，还每天很辛苦，披星戴月，就这种文案，可能我们大人看起来很温暖，但是如果是识字的小朋友，他真的会认为他自己很厉害，
1: 对，这不太好，
0: 就很牛。
1: 不要老觉得自家小宝什么都没学到，他已经学到的东西，只不过你没发现而已。
0: 对，其实我们上学都知道啊，就是到现在为止，到迄今为止，就现在我已经上班了，我依旧还是会认为上学的时候是我最幸福的一段年龄。承认吧，
1: 是这样的。但是咱俩现在说这话，其实沾点老登味儿
0: 啊。对对
1: 对，就是这个话呢，一旦以过来人的身份，
0: 我们就是老。我不好意思，你是中灯，我是老灯。
1: 对，我现在还是中灯呢，就有点那个老人味儿啊。咱们不说了，不说了，没事，
0: 不说了，来吧。
1: 各自己的路自己走，有些南墙你需要自己撞，但是你要知道，即使撞了南墙，背后仍然会有非常多的人在成为你的后盾，所以说不要怕，慢慢的去尝试，慢慢来哦，
0: 一切皆有可能啊！来看大家各位的互动情况。福星他说下午好，下午好。然后来自于 PS 他说高老板比心
1: ，Hello，
0: 你要真喜欢高老板，麻烦你发一首8090、8090后的歌曲过来支持一下啊！
1: 是的啊，
0: 光哈楼不行啊，
1: 是的，
0: 光比心不行啊
1: ，PS 赶紧。

0: 那八零九零后的歌曲，小时候在听哪些歌呢？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呗。
1: 暖阳似水他说啊，说那非主流不应该是 I miss you, I miss you, 走
0: 起。

0: 是当年他们唱这个 I miss you 都是 I miss you 啊，
1: 对不对？ I miss you
0: miss you miss you 啊， I miss you I miss， 对，一定要有那个
1: 发音准
0: 不准、
1: 啊、
0: 我觉得不重要，
1: 氛围感要到位、啊、
2: 对对对啊。然后 PS 他说啊，说那得是这个金达莱花。
1: 金达莱花是啥呀？
2: 我也没有听过啊，
1: 这年代感突然间上来了。
2: 它
1: 是一首歌吗？
2: 它是一首歌曲吗？
1: 金达莱花
2: 是吗？
0: 应该哎，是，还真搜到了 啊，
1: 但是是一种DJ 版的，
2: 来、啊、我听一下
1: 韩国网友，
2: 我就喜欢 DJ、
1: 啊、来听，
2: 是那个 QQ 空间里面能听到的歌曲吗？
1: 来瞅一眼
2: 啊，走。

0: 属于是
1: 挺美了吧？
0: 对，80、90后的一首苦情歌，当年非常经典的苦情歌。
1: 对，关键是阿杜那个时候在当年就很受欢迎。
0: 嗯，他那头长发啊，然后那个
1: 丝叶
0: 朋克摇滚，
1: 丝叶很好听，听一下丝叶好吗？
0: 来听一下哈，就那个朋克摇滚范儿，在当年就是给我小小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震撼啊，
1: 备受追捧。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一直很好奇，我应该在车底。哪儿能待呀？
1: 钻在下面。
0: 那不危险吗？
1: 一会儿你试一下吧。倒是我车在楼下停着呢，你可以钻一下。
0: 对，当然是你那车是个 SUV， 好歹是个 SUV。那要是个轿车，那我今天这得。
1: 那要是个那个什么跑车，
0: 哎呀，那底盘更得低了啊！来，四叶来听一下吧。

0: 那你抱太紧了，那当然是不能睡了。
1: 多累啊，多难受呀，真是啊，
0: 呼吸都不顺畅了。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然后评论区当中有朋友说到了
0: 十七岁的雨季，
1: 十七岁的雨季啊，这首歌曲也是其实很青春，
0: 对，
1: 就是很校园的一首歌曲，感觉就是听到这首歌，白月光的身影已经马上就要浮现出来了，
0: 初恋的味道啊，
1: 没错啊，我们一起，哎呀妈呀啊，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去听一下这首歌，然后大家呢赶紧集思广益一下，八零九零后青春回忆里的那些歌，
0: 马上我们曲库他就那个什么，就曲库他就词穷了啊，
1: 来赶紧拿出来，
0: 你到时候点播放呀，
1: 十七岁。

0: 哎，这首歌曲真的是啊，就是那种初恋白月光啊，闪现的那种画面就来了啊。
1: 是的，然后我刚刚突然间又想到了一首，嗯，新鸳鸯蝴蝶梦
0: 啊、哦，那个也是很流行的。
1: 哎呀妈呀，这首歌真的是啊，又老又新的，让人感觉
0: 洗脑一时啊。然后小胖他说了、嗯、说钢筋混凝土啊，这下午好啦，是我卡了吗？反正我俩手机没卡啊，排练一下自己的手机、啊。
1: 是的、
0: 啊，他当时很热情，他说那个金拿来花是一首歌，我们已经播完了、啊，
1: 播放过了，非常
0: 希望你可以就是发送过来属于你的歌曲啊，来吧，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音乐啊。

0: 出来了啊！马上到副歌喽，
1: 唱起来，各位朋友们啊！
0: 你干啥呢？
1: 啊、昨日
0: 来
1: 不到呢。
0: 昨日想，
1: 能不能起？
0: 昨日想
1: 不到，
0: 想那东流水，
1: 我远

0: 啊，听完了吧？嗯，就过瘾了吧？
1: 过瘾了吗？嗯，这首歌真的是好哇，好经典，好好听的。
0: 啊，红牛他说啊，那个凤凰花开路口我们听过了，
1: 已经听过了。
0: 嗯，下一首歌曲啊，翻篇了。嗯，华子他说今天不方便说话。咋媳妇儿坐车里啦？
1: 那也能吧？
0: 就是我们两个人跟你好像没有什么这个私下的这个交情和关系、啊。
1: 不是，华子虽然今天不方便说话，是因为啥？是因为倒计时十分钟顾不上了吗？
0: 不是，
1: 忙完吗？
0: 是因为他现在还有八分钟下班，有可能是领导在。
1: 领导在啊，明白
0: 了。你不说话可以，就把你喜欢的这个80、90后歌曲发送过来就可以啊。
1: 你这吧嗒吧嗒也不方便
0: 吗？就你可以不说话。没人强迫你讲话，
1: 但是你要是不发这个歌的话，那我们倒是确实也做不了什么。
0: 不是，我们少一条互动消息 啊。
1: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宠爱医生说啊，毕业的时候啊，同桌的你，
0: 还有退伍归来之后呢，你这个驼铃
1: 哇，
0: 驼铃真的很火。先听同桌的你吧，毕竟大家都朗朗上口，都比较会唱嘛，是吧？啊，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啊。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堵在路上。啊，行驶在下班回家途中的话，希望各位呢可以跟随我们同桌的你熟悉的旋律啊，跟大家来进行哼唱起来。
1: 走啦。

0: 问题来了，当年你白月光时期的那个校园女神，她的头发被谁盘起了？
1: 她成为了谁的朱砂痣？她又成为了谁的黄脸婆？
2: 不是，你看时间，她现在不会已经秃顶了吧？
0: 哎呦，啊，这首歌反正真的很老、啊。
2: 我问你，头发还能盘得起来吗？
1: 能，当然必须的。这个就是戴假发也得盘呢。
2: 对啊，就谁把你的头发盘起？希望你这个结婚之前呢，都有这样的这个自信心和自豪感，
0: 然后呢，
2: 盘起头发。
0: 好，我们再来听另外一首，来自于刀郎的。驼铃
2: 走起。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最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0: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1: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临汾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来吧，这个时间段18:38的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来自于我们果然是你节目组，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敏，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啊，非常开心的跟大家正式相聚在我们节目的晚高峰当中啊。来吧，很多朋友呢也是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啊，比如说我们福星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东南西北风。
1: 东南西北风，
0: 嗯，橙子说同桌的你啦，是播过啦。福星说啊，说这都呢是装个小录音机带个耳机的这个歌了啊，就很久远了。然后我们昨天呢说啊，说北京时间的6:25向700位朋友进行冲刺了，大家要互动起来，感谢啊，感谢我们的场控。还有我们昨天呢说耳机挂上了那会儿不能说话，哎呦真的是憋死我喽。
1: 刚刚在忙是吧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哈，姐姐深夜你不懂也说说，哎呀
0: 哎呦睡醒了，你都快下班了，
1: 快下班了，这一觉睡的真舒坦呢。
0: 对，还有我们美端路啊，扣一了，看到你了，感谢感谢你的参与节目当中啊。来吧，东南西北风啊，这是之前跳交谊舞最好的曲儿啊。

0: 有笑容，真经典呀！
1: 哦，真的是一种
0: 爱上你，其实没什么道理，明明知道不可以。哇哦，这真的是太代表80后了、啊、
1: 是的啊，是一首非常代表80后的一个歌曲，在这个时间能送给大家。然后大家还有哪些就是关于80-90后回忆的一些歌呢？
0: 嗯，
1: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很多歌，包括老狼，然后你会就同桌的你嘛，就会觉得哎呦真的很经典。那除了他之外，其实我还想到就是现在还活跃在华语乐坛当中的还有一个人，
0: 嗯，
1: 就是
0: 还有一个人，
1: 还有好多人啊但是我刚刚要说到的就是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是谁？林志炫。
0: 哎，我这个名字听起来代表了那个年代的潮流。
1: 对，没错，就刚刚突然想到林志炫，其实他是现在仍然还在华语乐坛当中不停的给大家去产出一些新的歌曲，但是在当年的当年，各位，他也是
0: 神，
1: 对，没错，他那个
0: 单身情歌，走。

0: 哎，这些旋律一响，老经典了。
1: 没错，而且还包括像我们这个以前小时候大家会追剧啊，嗯、对吧？80、90后，我相信大家一看过《还珠格格》嗯，二看过这个《天龙八部》《
0: 还珠格格》哈。
1: 对，然后还有这个《天龙八部》呀，还有《黄飞鸿》。
0: 天龙八部那个曲是怎么唱的？你唱，
1: 我给你思索一下哈，有点这个，
0: 有点印象，但是就是话到嘴边可能就说不出口啊。
1: 因为脑海当中这会儿一直想的是黄飞鸿系列电影当中的那首《男儿当自强》
0: 啊，走。

0: 哇哦，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男人当自强的故事吗？嗯，讲过吧。
1: 哪首？哪个故事？
0: 就是我之前跟小鱼上节目嘛，那中午节目有一个爱要大声说的一个环节嘛，就是在比如谁过生日啊，然后要送什么祝福啊，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然后去连线那个要送祝福的人啊。那天中午就有一个男人啊，给我跟小鱼打电话打热线进来，
1: 然后说
0: 那个今天我媳妇过生日，我要送一个祝福。然后我跟小鱼两个人就很温柔啊，说哇哦，那欢迎参与到我们爱要大声说节目当中啊，在那些闪着光带着爱的日子里面呢，一定是需要一份仪式感的，那需要给你的爱人来通一通电话吗？可以把那个电话发送过来。然后人说不需要，然后我们就以为爱人在听广播。我们说那你的爱人现在跟你在同一辆车上在听广播吗？他说哎呀不知道，应该没有。那这个时候你要点播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啊，我媳妇过生日，我想点一首男儿当自强。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哇，
1: 明白了，他对他媳妇爱的深沉。
0: 不是，是被压榨了多久。
1: 哎呦我天哪，
0: 媳妇过生日我要点一首男儿当自强。啊，对，这个就是我对男人当自强就是最初的印象。我当时播这歌的时候，我说实话，一闭麦，一上歌，我跟小鱼
1: 爆笑，
0: 我跟小鱼在直播间里面笑倒一片。
1: 对，那所以说当年那个点播那首歌的朋友，大家现在还有听广播的习惯吗？
0: 他还是我们的老粉丝朋友。就之后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偶尔还会冒出来跟我说，
1: 对 ，Yeah，it's me。
0: 主要你说的是我，我说啊，我说不好意思，抱歉啊，就是你们家的
1: 成素材了。
0: 我说不好意思，我说那当时为什么要点这首歌曲呢？然后他说，哎，我就是喜欢听啊。我说那为什么要在你媳妇儿过生日的时候点呢？啊，我喜欢在那天听哦。
1: 那如此一来的话，同理可得，未来我老公过生日的时候，我可不可以送给他一首歌，叫
0: 姐就是女王，
1: 或者是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
0: 啊？不，这首歌曲也不算啊。男人不过是一种消遣的玩戏，有什么不大没关系，大不了。
1: 搜一下，
0: 哇，你俩真的是拼凑不出来一首完整的歌曲，我的天哪！我们分开唱的时候还是蛮有。

0: 有底气的啊，美端端他说过两天这事儿就是你，那你是上级的吗？还是你是我们兄弟级的呢？不太清楚啊。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位朋友他说哦，刚才哦就是雨卓然了
1: ，偶遇那卓然了，
0: 是吗？我刚才来回都是打车哦，
1: 那可能上下车的时候被发现了，街上有个冷雷啊，
0: 有可能是啊。嗯、来吧，男人不过是一种
1: 消遣的。从这儿开始听啊，
0: 是吗？

0: 卡门组合、啊。
1: 哎，为你说这个版本是男人唱的呢？
0: 哎，这是卡门组合，应该就是现在这个后来翻唱的了啊，应该是
1: 啊，
0: 没错 啊。然后我们那想听那个稍老一点的版本呢？
1: 有吗？
0: 有啊
1: 啊，走走走走走，要听那个就有调调感，有调性的啊。

0: 去。
1: 我希望你老公过生日的时候可以就是去 KTV 点播。
2: 希望我们这个姐姐妹妹站起来，下次有这个老公过生日的来我们节目组啊，一起来点播一下这首歌。
1: 我们点播一下啊。然后呢，有人说那个来一个那个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哎，那个年代
2: 红尘要滚滚，痴心要情深，聚散终有时。
1: 哎，好听的歌曲啊，来吧，走。

0: 对对，我们两个非常有默契，
1: 对
0: 默契上不去那一句，我们两个谁都不会唱，
1: 高音马上就避开了
0: 啊。对对，塑料姐妹花，塑料就塑料到这里了，
1: 没错啊，各位啊，八零九零后其实现在想起来，就是儿时的那些歌曲或者童年青春记忆里那些歌，你现在一听，你现在在唱起来的时候，仍然还是会有很多记忆突然间浮现在眼前的。
0: 再回首，你会发现那些旋律还是我们比较经典的、喜欢的那些歌曲啊。就八零九零后的朋友的话，可以发送过来，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歌呢？或者是你记忆当中最早的一首流行歌曲是什么样的旋律呢？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没错，然后在这个阶段呢，我觉得有一首歌咱应该是忘不了的，或者说不能、那个、
0: 来放个 DJ 版吧
1: ，DJ 版的能
0: 嗨一点的啊，
1: 没问题、啊。
0: 沧海一声笑，
1: 来，那我们来听一下我们这个改编过后的好不好？就是盖周岩曾经这个唱过这个。
0: 你确定啊？
1: 我确定，
0: 他那个是 DJ 版的吗？
1: 他唱过一小节，但是没有说是 DJ 起来，但是他是嗨起来的，
0: 嗨起来、
1: 哦。
0: 走，你放到这个副歌地方啊，走。

0: 面，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1: 啥呀？
0: 好消息，现在就是北京时间的这个18点的满上50分
2: 了、啊、49分、嗯、
0: 结果我们900人，就我们离第二名还有29个人，就10分钟我们怎么也上29个人了。嗯，然后现在也还有这个朋友点播的三首歌曲，这样吧，我们把这三首歌播完啊，四首歌曲播完之后，然后咱们两个人合唱一首，庆祝我们今天就是夺冠军和亚军，可以吗？
1: 有啥歌能够证明，能够表达出咱俩

0: 冠亚军的这种开心和快乐呢？
1: 有什么歌？
0: 来，咱俩来，各位朋友们，最后的十分钟时间，我们来
2: 唱
0: 一
2: 首就是代表我们友谊的歌曲嘛？
0: 朋友，
2: 朋友也可以，
1: 余生一起走，
2: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可以，没问题，
2: 可以吧？来吧，来，先跟大家去点播一下歌曲啊，先把点播过去。
0: 街角恋人，
2: 走。这么洋气的歌名。

0: 这么洋气的歌名，这么老的调调。
1: 对，就是这应该是当年洋气的歌。
0: 对，建文哥他说了，说早晚班都是你们两个人辛苦了啊。夜场要嗨起来，就明天晚上早晚班，明天早晚班也都是我们两个人啊。
1: 嗯，没错，
0: 两个人非常的嗨啊。啊，小楼楼他说想听一下《倩女幽魂》，
1: 来给你放，走。
0: 呀，上楼！哇，你还会唱人？
1: 李想教的。

0: 来吧，时间紧，任务重啊，先鱼昏过了啊，这趴就过了啊，感谢你的投稿啊。江工跟他说一声不变，下回投稿尽量赶第一个时间段播，第一个时间段我们播的声音比较这个时间比较会长一些啊。
1: 对，我们这个时间比较充裕一些。
0: 好，来下一首。

0: 我们监控哥急的。
1: 情没有对错，粤语
0: 就差忘了他，就怕忘
2: 了
0: 他，
2: 忘不了，忘不了，就偏偏瞅你一个人呢，一生不变也给你安排了，走
0: 走
2: 起。
0: 走起

0: 时间紧呢，是任务重啊。咱们俩的歌准备好了吗？
1: 咱俩的歌也准备好了。哎，
0: 你会唱那个小手拉大手，还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1: 小手拉大手咋唱呀？
0: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夜的
1: 啊？好的，一个上夏天，一个上秋天啊。哎，
0: 或者是那个莫斯科没有眼泪，
1: 大雪纷飞，
0: 你冷得好憔悴。就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二了，
1: 对，所以我们就是准备给大家去展示一下我俩的歌喉。
0: 歌喉大家都说我们俩唱个跑调，我们两个好好的给你整上一首，支棱一下，好不好？
1: 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没有那么跑调啊，比你想象当中要在这儿多了啊。
0: 有不动啊，有人叫他说话，说卓然高敏高敏，卓然高敏，你俩偏心不？我俩不偏心，看见了。我们两个人现在时间紧，任务重啊，主要是要赶啊，
1: 不偏心。哎，
0: 你干啥？夏天天后，
1: 是叫夏天。
0: 你会唱粤语版的呀？
1: 不是那个歌、就是，
0: 人家是莫斯科没有眼泪。
1: 莫斯科没有眼泪，我怎么没有搜到？
0: 莫斯科没有，这不是来了吗？
1: 你确定是这歌啊？
0: 啊，来，从头播，一人两句唱啊。
1: 俺不会啊，
0: 一人四句
1: 啊。好。

咱们也卡了，就是卡了，到底不让上不了1000了。

0: 多完美啊，觉得我俩没有跑这儿的扣一啊，觉得我俩跑这儿的扣二啊，
1: 没错啊，
0: 或者是就不用扣了啊。
1: 是的，就是觉得就是享受的可以来扣个三。
0: 享受，
1: 这享受这词儿说的有点心虚啊。
0: 嗯，对。
1: 然后我说实话，就刚刚最后第一段我只张嘴了没出声，为啥呢？因为我突然想
0: 说他不会唱，
1: 对，我不会唱，这是其
0: 一，他只会唱副歌。
1: 其二，我是觉得说大家可以觉得那就是我唱的呀，
0: 原唱啊。
1: 对啊，我就是假唱了。
0: 哎，我跟你说，有一个那个版本，那个什么录那个版本，那个原唱我唱的可像了，那个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
1: 那这啥歌呀？
0: 爱你，我可以抱你们爱人
1: 啊！我可以抱你们爱人
0: 啊！
1: 是这首歌，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原唱唱的挺好的。
1: 所以说，
0: 就两分钟啊，不搜了，不搜了。
1: 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跑调的一些朋友来讲啊，
0: 回家
1: 还是有一些、这个、
0: 跳歌。
1: 对，是有一些歌我们唱起来是没毛病的，
0: 游刃有余啊。就今天那个华夏最前，他说马上上一千了，上一千是在我们的预料范围之内的，因为我一上节目，你问免一上节目不到十分钟，我就把这个一写在最前面。
1: 是的啊，我们就是奔着一去的啊。
0: 对，这上一千的啥随啦，毛稳赔了啊！来吧，那我们要这个播放回家了啊！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当中啊，广播里面要再次跟大家说再见了。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大家好，我是高敏。
0: 我们两个人呢，刚刚上完我们最后的古人是你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就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
1: 没错，从早间的七点钟到晚上的七点钟，一整天的直播在这个时间段即将缓缓落下帷幕。也祝愿正在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每一位你都能够拥有完美的一天。那当然，在晚间的这个时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去享受静谧温暖的晚间时刻。
0: 没错啊，夜晚的人呢总是吹着萧瑟的风啊，也希望各位呢行驶在下班路上都可以一路顺风，堵车不堵心。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拥有到的是一份不一样的好心情。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会继续陪伴各位，各位请切记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我们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在你早高峰晚高峰，在你早上晚上下班上班的路上。
0: 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也感谢陪伴我们今天两档节目啊，分别呢是赚取了冠亚军的份额。在明天早间同一时间七点半，我们不见不散。早间第一声问候依旧是来自于我们节目组混凝土和钢筋组合。
1: 没错，也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发来的晚安的一个消息。各位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0: 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中，我会带来来自山东青岛、河南郑州和黑龙江哈尔滨这三座城市的原创作品和原创乐队，他们中有你可能已经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音乐人，也有坚定的保持初心的原创乐队。今天的开场曲就非常的抢耳，并且具有浓浓的年味儿。为您介绍来自郑州的杨明义。
6: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的音乐人杨明义。这三年大家都不容易，疫情过后，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开心团圆年。我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释然和喜悦，所以写下了《过年好》这首歌。没有别的，就是想要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为您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
7: 过年好呀，过年好，挂一副春联。

0: 感谢来自郑州的音乐人，也是我的好朋友大杨杨明义，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热闹喜庆的一首新歌，让我们感受到开心和快乐。下面带着新作品登场的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她是一位青岛籍的美女音乐人。她说她特别喜欢别人称呼她为美女音乐人，并且一点都不觉得被人评价为花瓶是贬义。她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卡奇社组合的柯莉。在2022年度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中，他还应邀出任了半决赛的评委。这一次他携手制作人治国 ZG 带来了一首独具匠心的复古感觉的原创作品《月下飞蛾》。 Vintage 麦克风，非常规的录音环境，千禧年代的流行巴萨氛围，所以先锋混音师 Groove Mickey 的精心制作为大家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复古听感。有请柯莉。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籍音乐人柯莉，今天带来的是我的作品《月下飞蛾》，这是我和蒸汽波风格的音乐制作人智博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支来自哈尔滨的乐队空中巴士。他们成立于2014年，音乐中不只有英伦文化和摇滚精神，更多的是用成员们的音乐语言来讲述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历经多年不断的尝试和反复的打磨，他们陆陆续续的也推出了不少的一些音乐作品。空中巴士乐队至今已经完成了3轮全国巡演，2020年的寻光之旅，2021年的未曾好好说句再见，2022年无畏来往，大概共30多站，发表了专辑《空中巴士》《无畏来往》，还发表了《晚风与你》《动物世界》《坠入深蓝》等多张单曲 EP。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空中巴士》。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空中巴士乐队，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首我们的歌。这首歌呢是我们比较早期创作的一首歌，诞生于10年前。歌曲的灵感来自他的同名小说，我很喜欢里面主人公的热情与洒脱，骄傲与脱俗的性格。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羽毛乔安》，希望你

0: 马氏乐队历经多年不断的尝试和反复的打磨，明确了坚定的向往美好和执着的保持初心才是乐队存在的意义。接下来特别介绍一下空中巴士乐队的主唱姚硕，他的音乐启蒙是受英伦摇滚的影响，同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形成自己的风格。下面的晚风与你是空中巴士无畏来往专辑的主打歌之一，由姚硕作词，空中巴士乐队共同的作曲和编曲，歌曲风格温柔轻缓，是独立于流行风格之外的单曲之一，旋律走心，描述了夏夜晚风中的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和憧憬。空中巴士也是想借此歌曲，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与自己爱的人在一起，有晚风也有你。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空中巴士乐队，下面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作品晚风与你。这首歌曲收录在空中巴士乐队的第二张专辑《无畏来往》中，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情歌，讲述的是一对恋人在去见彼此路上时的所感所想。晚风轻拂，树影摇晃，伴随着轻盈细腻的旋律，在相爱的人们眼中，空气可以凝结成它的样子，就连吹过的风也可以是温柔的。

0: 首好听的《晚风与你》。说到空中巴士乐队，他们应该会特别推荐自己的这首作品《Mine》。他们说这首歌曾经成为网易云音乐的白银单曲，播放量超过了30万。他们想通过这首《Mine》表达一些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有无奈，有从容，希望你能找到共鸣。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空中巴士乐队，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首我们的音乐作品，它的名字叫做《Mine》，是我们发表的第一张专辑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讲的呢是一个人自我成长的一些感悟，这样的一个故事，相信很多人呢会有相同的感受。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都认为自己是非常特别的，是独一无二的，是与众不同的。那么随着年龄的成长啊，一点一点我们发现啊，就是其实自己也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平凡，就是芸芸众生中的很普通的一位。那这个歌呢，就是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境的路程，就是越长大越发现自己的平庸，发现自己的平凡，认清楚这个世界，也认清楚现实，认清楚自己啊，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呢叫做 My， 就是我的意思啊。那其实呢想表达的就是一个我的感悟，我的故事，这样的。那送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

0: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在歌曲当中有很多来自于爱情，来自于友情，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在亲情，来听一下你很熟悉的歌手，他们把对孩子的期许和爱放在了作品里，又会是怎样的效果。接着下一首来听到陈奕迅《大得太快》，这首歌真的是藏着所有父母的共同心声了，发行在2006年，收录在他的 EP Life Continues， 封面就是他的女儿陈康迪非常可爱的照片，由他亲自包办词曲创作，所以灵感呢，当然就是来自于女儿出生之后的成长感悟啦，感慨她长大得太快，也唱出了父母既期待成长又不舍分离的心情。编曲上以轻柔的吉他伴奏为主，就像陈奕迅坐在你旁边的沙发上在唱歌，没有很华丽的技巧，却用最真诚的表达戳中了无数父母的心。
11: 我是弟弟。

0: 说大得太快是父母的感慨，那么 Baby Song 同样来自 Eason 陈奕迅，就是他写给孩子最直白的疼爱了。这首歌发行在2011年11月，由岑宁儿作词作曲编曲并且监制，最终呢他其实就是唱给小朋友们的温柔叮嘱，希望小宝贝有自己的世界随心成长，所以编曲就非常非常简单，从头到尾都只有钢琴伴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钢琴伴奏是由当时7岁的女儿陈康迪来客串弹奏的，所以也算是陈康迪的钢琴首秀哈。MV 也是由父女共同出演，很温馨，成为陈奕迅女儿奴的暖心代表作。
1: One, two, three, four.

下一首来听到孙悦以及他的儿子 Andy 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他们两个共同演唱啊。最早其实这首歌的计划是诞生在2022年，但是2025年孙悦的儿子 Andy 他突然偶然间发现了歌曲的工程文件，用3天的时间就创作并且加入了能够反映 Z 世代生活焦虑的 rap 部分的歌词，所以让这首歌重新启动了。孙悦也谈到这次合作，他说看到 Andy 认真创作的样子，就好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他认为这不仅是音乐基因的传承，更是一场母子两人两代人关于自由理解的一次音乐实验。歌曲酝酿了3年，最终成为孙悦与儿子 Andy 音乐合作的开篇之作，也完成了一场跨时代的音乐对话。

接下来我们进入原创说明书，来听一听在这些原创歌手的笔下，关于成长，关于自我又该如何理解。首先来听到金帅《我不害怕》这首歌，温柔又有力量，也是他2025年去参加酒泉发射中心的演唱活动时候被戈壁的风光深深吸引，仰望星空的时候写下的歌词。回到浙江之后就完成了作曲，他说世界很大，能包容你的一切，不要害怕。

接着来听到戴琳港褪色的人生，这首歌是他三专新歌，很久没有发歌了，他说那就先试一首。28岁即将迈入29岁，人生越来越清晰了，虽然现实有一点苦，但是仍要积极向上，理想和生活褪去浮华，他才看清方向，解开疑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希望平安顺遂，虽有波澜终将胜利。

带手来听到 CEO 小女孩历险记，充满了童趣和勇气的小女孩历险记，送给自己，也送给那些在荆棘丛中依然提着裙摆奔跑到终点的女孩。这个世界有时候不那么可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怪兽打败。

的节目我们从周杰伦女儿殿下的温柔聊到各位歌手和小孩的羁绊，或许我们终究没有答案，到底是歌好还是孩子可爱，但其实两者早就已经互相成就。孩子给了歌手最柔软的创作灵感，而歌手用歌声把这份温柔和爱永远地留存了下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和你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

0: 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爱情没有开始之前，你可能很难想象自己会那么爱一个人。在爱情没有结束以前，你永远也想不到那样的爱情竟然会消失。在爱情被忘记以前，你难以想象那样刻骨铭心的爱只会留下淡淡的痕迹。李佳薇，煎熬。

来，所谓的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所谓的日久生情，不过是权衡利弊。人啊，生来就是孤独的。

也无法遗忘。他的样子你可能已经忘记，但留下的美好回忆也足以让你在今后的岁月中细细品尝。回想我们当年奔赴月亮的路途，也曾是温暖了万般光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许因为我们正值青春年华，所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感触总是少一点。有些事

直相信我终会怀念，就像某天已经毕业的发小和我一起去学校，阳光很好，一群小男生从身边跑过，带着不刻意的笑容，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再来一次，虽然也知道再也回不去了。

0: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嚼不灭，动不裂，恋不花。希望我们都好运吧。查查，听我说。
1: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一个固定聊天，每天都可以听你废话的人，真的很幸福。它就像是礼物一样，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在听这一首歌，忽然会有所感触。如死海的心永远不会再为谁而波动，年少的欢喜一眼万年，再无人如你令我心动如斯。

某个深夜，我的耳机里突然传出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字字戳人心窝。原来我们的故事到头来不过是无情的南柯梦话罢了。鲁向慧，也罢。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我喜欢你，我会主动往你的方向走几步，再走上几步。如果你看见我来了却没有迎接我的意思，我就会停下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

0: 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黎静的网文里，男主是强大具有人情味同时珍惜感情的，就像可靠的丈夫和父亲，而女主是独立清醒的，不三心二意，对待感情很纯粹。这样的角色设定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期待，男主角对女主角百般疼爱，事事以她为先，不是说服从盲从，而是尊重。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带领大家认识一群女性，她们有两个身份，分别是网络写手和带娃的宝妈。她们是怎样在两个身份之间切换的？作为宝妈写手，她们又有哪些酸甜苦辣？

在真正开始赚稿费之前，他已经半年多没有收入了。第一本网文他写了30万字，收入只有不到100元，那种挫败令他印象深刻。经过又一个月的奋战，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第二本的首秀。当看到日收入有几十元逐渐提高到300元时，他感觉找到了一条路。拿到第一笔稿费后，他终于将那个用了4年喇叭坏掉的手机换掉了。35岁的黎静是一名网文作家，更确切来说，他是网文世界里较为特殊的一类人，宝妈作者。他们生活与工作的主要场景都是在家，一边以全职或兼职的身份写网文，一边还扮演着妻子、母亲的固定角色。市面上有很多打着宝妈写网文月入上万的麦克营销，这也印证了他们最直接的焦虑：缺钱。二胎妈妈穆媛媛说，她并不喜欢全职妈妈这个标签，当初决定写网文就是觉得手心向上跟人要钱是羞耻的。在广州，莫媛媛的二宝出生时正好经历了疫情3年，因为丈夫在异地工作，只剩她全职带孩子。她始终觉得有一天长大的孩子也会开口问她，妈妈为什么不去工作挣钱。写网文是我们能在家里做又不用担心被骗钱的工作，虽然赚的不多，但起码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安徽的宝妈作者李梦婷告诉我，写作是宝妈们持续的有偿劳动，而家务和照顾小孩则是无偿的第二班。黎静的生活简单而规律，

天接送五岁的儿子去幼儿园，在买菜做饭的间隙中写作。晚上把孩子哄睡着之后，他要想第二天的写作细纲，确保每章都有精彩勾人的剧情，俗称埋钩子。三年时间，黎静写了五本网文，近260万字，其中有150万字都是用手机敲出来的。在孩子上学之前，白天带孩子在公园玩，他会在旁边站着打字。睡觉时，他左臂抱着孩子，右手敲出沉重的文字。毕竟宝妈的称呼背后默认了一套性别分工。同样是宝妈作者，30岁出头写作12年的陈莎莎就说，不知道怎么定义这个群体，但女作者到了一定的年纪，大部分都会当妈。我们很难精确这群写网文的宝妈到底有多少，但男女作者分布曾经比较平衡的网文界，一个新趋势是女作者正逐渐增多。根据近几年的网络文学发展报告，2019年女作者占比首次超过了男作者。2023年网文作者的规模到了2405万人，其中女作者的人数至少就有1200万，这相当于郑州市的总人口。真正依靠网文赚钱是困难的，需要过编辑关、读者关、市场关。黎静写第一本书时，每天只有几毛钱的收入，因为实在看不到盼头，编辑也让他关了重写。莫媛媛在两年前尝试写网文，她写了超过10万字的开头，但均被拒稿。她曾经在一个有400位作者的新手群里，直到现在能靠全职写网文养活自己的仅仅有4个人。以不同性别读者的阅读偏好进行划分，可以将男女作者的创作赛道分为男频和女频。像修仙、玄幻、历史等题材的男频文，创作的字数多，连载长，对应的订阅出版收入多。相较而言，女频的商业化进程更晚。2002年起点中文网推出付费阅读，开启了网络文学的付费模式。但直到2008年主打女频的晋江才推出 VIP 付费业务。所以女生刚开始在网络上去写作，都是一个爱好者的心态，为爱发电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肖应轩是网络文学的研究者，他说，大概到2014年，越来越多影视剧都改编女频小说，说明进入 IP 时代以后，女频文的影响力更大了。像一把燎原的火，这进一步促进了女性作者的创作热情。在拉扯孩子日常的家务之余，宝妈作者争取收入的唯一办法只有笔耕不辍。黎静在番茄小说写作，为了拿到每个月600元的全勤奖，他曾每天更新4000字，连续5个月不间断。这意味着在手机键盘上，他曾用150天时间用手指按出了《红楼梦》前80回的体量。由于长期用手机写网文，保持左手抱孩子右手按键的动作，黎静左手臂肌肉长时间受力，引发了肩周炎，经常感觉疼、麻、胀。孩子会说话后，他常常在一声又一声的妈妈中被打断，只能等孩子睡着了再码字。缺乏睡眠正是宝妈作者们的通病。江苏的陈莎莎说，大部分作者都是夜里写文比较有灵感，有了宝宝之后凌晨3点写文是常态。长期的睡眠亏空导致形成了脑雾，他总是提笔忘词，明明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养育孩子本身已经是对女作者极大的消耗。陈莎莎在结婚前有一本正在更新的网文，最高拿到了近50万的稿费。怀孕生孩子后的2年，她就遭遇了收入滑铁卢，因为写得慢，经常修改，她需要在电脑前坐5个小时。原本就神经衰弱，宝宝也睡不着，每天昏昏噩噩，那本书再也写不动了。在读者的视野里，有很多女作者因为结婚生子

埋没在家庭琐事当中，要么长期断更，要么彻底退出了网文的舞台。因此宝妈们坚持写作蕴含着一种逆流而上的意味。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写网文的宝妈们的故事，他们是否拥有作品里的爽文人生呢？成为作者之前，宝妈们也曾是读者。网文的独特之处在于，那是一个幻想和欲望可以被尽情满足的爽文世界。通俗的男频女频剧本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男主角如何依靠金手指逆袭步步登天，亦或女主角打脸虐渣与真命天子相爱的故事。美国学者拉德威在阅读浪漫小说中写道，女性阅读的浪漫小说提供了一种乌托邦的愿景，迥异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承受的压抑和情感上的孤立无援。在那里，读者通过与女主角同呼吸共命运，替代性满足自己想象被呵护的需求。网文是造梦的，黎静把它当成了为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里面一切都是我说了算，只要在这个世界里，外面所有的人都不能对我造成伤害了。他在网文里渴望的尊重，对应的恰恰是婚姻现实中的不被尊重。在鼓楼旁的公园，黎静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与丈夫的故事。恋爱长跑十几年，但这是婚姻后时常感受到委屈。他一直记得结婚那天，没有特别正式的婚礼，连床上的床单被罩都没有换。我很多次安慰自己，就当我娶了我老公，他比我小几岁，结婚太早，好多事情他也不懂，现在已经慢慢好多了。作为外地人嫁到北京，明明没有要彩礼，自己还倒贴了嫁妆，黎静仍然受到来自男方家庭的身份歧视。她曾听见丈夫被家人提醒河南人会偷钱，让她不要再给黎静花钱。有一次黎静姨妈期，丈夫的姥姥不让她坐沙发，而是搬来一个破旧的小板凳，说女孩来月经不干净。由于丈夫站在自己这边，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婚姻成了他们和婆婆之间的战争。黎静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她说正因为如此，她的小说里不会出现不好的父母，她的爱情故事里也回避了让她难堪的婆媳关系，婆婆和媳妇因为各种原因永远不会见面。生完孩子的那几年是最孤立无援的，家里没有人帮忙，丈夫也理所当然接受男主外女主内的那套模式。黎静又开始倾注幻想，她决定让小说里的男人也体会一下当妈妈的感觉。在男频和女频的创作领域，会存在一些隐秘的性别差异，譬如男频文可以开后宫，一个男主能有机会有很多女生谈恋爱，而在女频文里，大部分剧情的结尾女主只能和男主在一起，让男人生孩子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放弃职场工作，希望在网文市场掘金的宝妈们还要面对财富天平向男性的倾斜。根据前几年有媒体发布的2022年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排名前五位的网文作者唐家三少、天蚕土豆、振东、猫腻和耳根都是男性，他们的年收入都超过了1亿元。2023年阅文集团又发布了年度网络文学榜样作家，12名上榜作者也同样全是男性。除了男频的收入普遍比女频高以外，男频的题材广、包容性强、出圈率也更高，平台的创作规则也内化了一套基本的男权设定。黎静想要突破那个设定，她想方设法先是在男主的性格上动刀子，把他变

成一个带有一些女性气质的人，接着涉及意外，让男主的肚子不小心大了起来。男主的肚子被剖开后，拿出了一个大石头，几年后那个石头破开了，里面出了一个小孩。就这样，男人也要心甘情愿带孩子了。女性像是女性写给自己的小说，是为女性自身的欲望服务的。肖映轩参与建立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并任女评主编。她从女评小说中进一步定义了一种女性向的网络文学。最早的女评文主要是言情，写男女主角的理想爱情，也写女性的情感和欲望。后来女评文开始书写个人价值，女人也可以介入世界，介入历史。比如同样是穿越回古代，可以不再只写于阿哥谈恋爱，而是女主角如何一步步变成女将军。随着性别意识彰显，女评文呈现出女性追求个性、自我感知、独立的叙述。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写网文的宝妈群体。

薇是离境写作后认识的作者，是一位二婚的宝妈。因为被上一段婚姻伤得太狠，薇薇写不出甜蜜的恋爱。她写年代文，写女主角如何穿越回过去，在时代的潮流中越来越强大，任何事情都压不垮，都能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化解掉。但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现实的世界和网文的世界之间。现实是，在第二段婚姻中，薇薇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她不仅要为丈夫还债，还得为公公治病。因为长期写稿导致肩膀疼，她在小区楼下按摩店花1000块钱办了张卡，丈夫为此跟她吵了一架，说她乱花钱。宝妈们的劳动不一定会被家人看见，在卧室码字的时候，李梦婷的小孩经常砰砰敲门找妈妈，她的家人会说，作为妈妈，把孩子带好是第一要务，而不是赚钱。家人们并没有把网文作者当做一份正式职业，家里人给的钱如果花多了会被认为不节省，自己挣钱了，他们又觉得我没办法全身心陪孩子，所以有时候抵抗家人的目光是最难的。有一次，黎静收到丈夫分享的文章链接，标题是她带着孩子一年还能挣多少多少，她读出了一种潜台词，别人的妈妈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能轻松赚钱。如果说现实世界和网文世界存在互文，网文的世界已经有了各种丰富的女性形象，反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宝妈的女性们必须承担着那个经营家庭养育孩子的角色。她们扮演着妻母设定，一套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应该如何的固定剧本。询问一个女性为何写作，本质是在询问她为何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黎静成为网文作者的这一路，既有对婚姻现状的不满，也有家庭窘迫的财务状况等因素，这些因素聚集成一个压力锅，她不得不靠自己的力气找个出口，通向一片自留地。用黎静的原话来说，其实我们都想独立，不想受制约，也不想看人的眼色。怀孕后，李静辞去了之前在电商平台做设计的工作。孩子6个月大的一天，她付了38万首付，在河北涿州买了套房。那是一次冲动下的无奈选择，又一次婆媳口诀，婆婆扬言要把她和孩子赶走。那天晚上，屋外下着暴雨，李静打不到去酒店的车，哄孩子睡着后，她在外面坐了一夜，也盘点了自己手上全部的积蓄。在北京，他们一家三代人一起的生活依然要继续。那次风波后，黎静打算带孩子回河南老家过几天，但就在她离开的那天下午，丈夫被电信诈骗了近30万元。当时怎么挺过来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到处借钱去还那个贷款。她报案，又跟银行和支付宝协商延期。好不容易这些事情告一段落后，我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挣钱。当时孩子还在吃奶，黎静就开始寻找能在家做的兼职。她先是自学插画，干回设计的老本行，接一些做海报、画册、长图的线上订单，这可以让她每个月拿到几千块的收入。但因为需要保证随时改图，时间仍是不自由的。后来托朋友的推荐，他又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琴中介，客户线上找到他，他就打电话联系专业的搬运师傅，一单到手100块钱，但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0几单。一次偶然刷到社交媒体的推荐，黎静开始尝试写网文，第一本书毫无疑问地扑街了。他开始专门研究网文的各种热门元素，看到平台流行一类病娇文，写男主占有欲多么强，动辄把女主锁起来强取豪夺，她觉得还有一点讽刺，豪门的生活没有办法想象，历史题材怕会出错。她有想象力，决定去写玄幻，想怎么编就怎么编。
依然是白天带孩子，随时用手机记录灵感，到晚上再写文章。趴在床上的时候，他连做梦都在想象自己有法术，碰到技能就在天上飞。人家说成为小说家需要有做白日梦的潜质，我把白日梦通通写出来，也是一种逃离现实的方式。一旦投入创作，那是独属于他们的专注时空。去年夏天，黎静回老家了几天，因为有些过劳，她生病了，打了几天点滴。那时她手上插着针头，就用另一个手打字。手机拿不稳了，她又买了一个键盘插在手机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已经走火入魔了。跟家人吃饭的时候，父母看她不吭声，就知道他又在想剧情了，直到那本书完结，他都感觉不舍。持续写作是宝妈力量的来源，稿费带来最直接的安全感。写到第三本书的时候，看到最高30万人在读，黎静的日收入破千了。那时候丈夫也会跟外人炫耀她挣钱多，知道她加入了某个作家协会后，婆婆也对她多了几分尊重。那些网文的宝妈不再仅被家务局限，就有了一种追求多重身份解释、走出卧室的意味。2012年，还在读大学时的陈莎莎开始了网文写作，她正式签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毕业之后，她做了几年白领工作，但除了写书，提不起任何兴趣。2018年，凭着一腔热血，她辞了职，决定全职写作。就这样一路坚持到了结婚生育。很多次家里依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袜子在地上放了一个月，丈夫却看不见，让丈夫洗碗，但他不会洗锅擦灶台。磨合了几年后，陈莎莎得出结论，不能让他猜，他猜不到，也不等他主动做，他想不到，而是直接吩咐，明确任务和目标。她有了一种把自己当成大女主的心态，带娃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也是爸爸的。黎静写网文认识的微微，是一位一本书最高可以拿到50万收入的作者。微微的丈夫也是二婚，带着一个14岁的儿子。结婚后，他们又生了一个男孩。微微在家写作，丈夫也在家休息，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因为担心丈夫会怀疑和不开心，微微拒绝了语音聊天的请求，而是选择打字。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关系，微微变得越来越保守。谁能保证二婚过不好，三婚就能过好呢？儿子还这么小，我是真的不想让他生活在离异的家庭中了。他也有过犹疑，但是想到丈夫为自己学会了做饭，在他生病的时候还曾半夜送她去医院，这些都让她觉得她是一个能对自己好的人。因为丈夫没有工作，微微曾让丈夫也试试写网文，但是她没能坚持下来。后来他们改变了家庭分工，微微写稿赚钱，丈夫偶尔帮忙带孩子。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即在晋江起点女生网、红袖读书、潇湘书院、番茄小说等平台扫文，撰写扫文报告以及年度的观察性综述。他们发现，过去两年，女评文最大的变化就是爱女意识正在崛起。爱女对应的是不厌女，这股风吹到网文界，展现女性坚强独立的大女主文、女强文进一步发展壮大。女评文写作的重心从亲密关系转移到了女性自身。网妈们写网文确实带给她们一部分性别解放，与原先受困于家庭相比，黎静收获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公园那天，她告诉我，因为有了粉丝，在读者建好的粉丝群里，他们会一起聊剧情，这给了她成就感。在同是女性作者的小圈子里，因为彼此有许多共同话题，他们成了可以经常一起谈心的朋友。但回去的第二天，我又收到他发来的消息。有时候其实我也有点自欺欺人，在这段家庭关系里，他更多时候学会了隐藏情绪，在没有本质冲突的情况下，他和丈夫的感情会比较稳定，但一旦涉及到家务和现实问题，他们就会出现矛盾。婚姻关系依靠孩子而维系，更像是合伙过日子。过去在家庭经济最困难和丈夫感情出现危机的那段时间，黎静创作了这样一段故事。女主角是天上的真神，因为被其他天神陷害，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被蒙蔽的人们纷纷在她身上扎刀，用她的血去蘸馒头。吃到人血馒头，百姓得到辟邪消灾，但女主角魂飞魄散了。再一次投胎转世的时候，女主角知道了自己的过往，但她还是决定原谅所有人。那会儿好多读者骂我，说这些人就应该下地狱，受尽折磨，都说女主太圣母，看不下去了，要弃文。但黎静为女主的牺牲赋予了神性，她设计了一个奇迹，曾经伤害过女主的人们认识到了他们犯下的错误，渴望得到救赎的灵魂拧成一股打通时间的力量，让相隔300年的男女主穿越这个隧道得到了相见。哪怕是牺牲、被伤害、被剥夺，总归要是圆满结局。爽文的事件里，爽感机制的确经历了从虐到甜的变化，爱情故事的最后很少以分开作为结尾。在改革开放30年的余韵里面，整个现实处在越来越高昂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接受虐一点的东西来调剂情绪，但是在那之后，世界的经济局势变差了，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场景为职业女性这条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社会更希望女性回归家庭，去成为对家庭付出更多的角色。肖映轩说，这跟女性在现实当中的处境变得更困难有关系。现实中那些无法被充分满足的情感需求，使得宝妈作者们将养儿育女作为替代性的情感来源。之前写的有一段比较抑郁的时候，就特别讨厌我孩子。黎静也会羡慕平台有一些出爆款的宝妈作者能有钱请人帮忙带孩子，但是转念一想，生孩子的时候她疼了一天一夜，差点命都没了，她觉得孩子是自己深度的生命连接，希望能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她。仍然有一些积极的改变，一年多的时间，黎静的两本网文赚了13万，丈夫的债务已经还清了，她便用自己的钱将涿州的新房装修了。丈夫会把每个月的工资上交，也从来不要她的钱，这是黎静能拎出来的她的优点。创作上，她不会像以前那样把自己逼得特别紧了，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去持续创作，即便不上班也能赚钱，因而没有那么害怕了。
作者群里的姐妹偶尔还在聊天，互相看文打气，趁着手里还有点钱，大家全微微付首付给自己买个房子。还有一位作者宣布了自己订婚的消息，那是一位写言情的女孩，她擅长写都市精英们的甜蜜恋情，还出版了实体书。在大家看来，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像个小女孩一样，对爱情有各种美好浪漫的幻想。黎静和其他人只有遥远的祝福，并感慨又一个年轻的女孩要满心欢喜地走入婚姻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结识了几位写网文的宝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8: 有点低落。
9: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

当夜幕降临，和几个朋友围坐在火堆旁烧烤唱歌，是露营过程当中最快乐的时刻。火的光芒和木柴噼里啪啦的声音，让人和人之间也会变得格外亲切。这一刻热烈的气氛，就好像新裤子乐队的那首《你要跳舞吗》，让此时此刻的欢乐帮你卸下往日工作当中的疲惫，和朋友们一起跳吧。

而录音当中可能最美的风景是抬头看见星空，当一盏盏灯光熄灭，在夜空深黑的底色上慢慢地浮现一颗颗的星星，你仔细看会发现它们会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明亮，汇集成一道横跨天际的银河。这个时候你会想起来这首歌吗？猎户星座，从未看清过这一座迷宫左右走错的路口，让回忆随着星空释然，执念也随着夜晚消散。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你要什么糖？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刚刚说到哪儿了？夜晚开始越来越寂静了。当同行的伙伴们都各自睡着，你能体会到的是一个安静的独处时刻。大自然的辽阔让心中的杂念沉淀，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就像来自哈雅乐队的这首《寂静的天空》。戴清塔纳空灵清澈的嗓音带你进入了治愈心灵的旅程。

风吹散说晚安不再见，这是白皮书乐队的一首歌。这首歌非常适合就是在一个露营了之后，欢乐的夜晚之后，一个人关上帐篷，钻进睡袋的时刻，外面的流水声、风声、青蛙的鸣叫声都那么近，那么清晰。露营的时候你都做过哪些美好或者特别的梦呢？一起来听这首《风吹散说晚安不再见》。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夜过去，你听到了鸟叫声。露营的清晨总是很早就会自然醒，树的影子会映在帐篷的顶上，形成流动的光斑，你就这样被大自然唤醒了。新一天清晨的心情就像是电影《La La Land》里面的这首《Another Day of Sun》，世界在一整夜的休息之后又重新欢腾了起来。露营的清晨走出帐篷，伸个懒腰，一切都是快乐的氛围。

今天我们跟着音乐来旅行，想象在音乐当中度过一个露营的一天。露营啊，你可以有机会用整个上午的时间在阳光下散步。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稻香》，轻快的节奏似乎正应了散步当中轻快的步伐，在这一刻抛掉所有的烦心事儿，专注于体会自然的

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改编自西北民间灶火小调，是属于陕西省的一种传统民俗文化。耍社火是陕西民间在喜庆之日的民间歌舞，在社火活动当中唱的曲调就叫社火小调。张嘎怂的这首四季歌风格纯粹淳朴，为我们带来了原始清新的自然气息。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原始的自然在使人放松的同时，往往会勾起人们对故乡的思念。当我们离开家乡到他乡工作生活，故乡就像梦中那个遥远而美丽的姑娘，就像袁娅维的这首《阿楚姑娘》中唱到的，彼此相依，一起看月亮，嗅着那桂花淡淡的香。

这首歌最初是美国民谣歌手 Hedy West 的创作，在1961年率先发行在《旅行者》这张专辑当中的，之后被全世界不同的歌手一直传唱。这首民谣曲调悠扬，歌词描写了汽车一步一步载着我远去的过程，在远行之后再度回望起点，一路上是绵延百里的汽笛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父母会离我们而去，孩子会远走高飞，我们认为无比重要的一个人，或许某一天会和我们相忘于江湖。所以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自娱自乐，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每天都能讨到自己的欢喜才是大智慧。
6: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女孩子一定要过几年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一个月半年，而是至少一年以上。就好像是训练一样，让女孩子一个人生活，不是为了锻炼她做家务、整理房间、烧菜的能力，而是学习如何和自己相处。而在女人的一生中，没有比学会如何和自己相处再重要的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看看你现在那个样子，每次说改变都跟开玩笑一样，你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觉呢？你当初的梦想呢？你看看你父母的白头发，再看看亲戚朋友看你的眼神，你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吗？你的问题就出现在你什么都懂，但是你就是不去做。机会是拼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你知不知道你做不了的事别人在做，你坚持不了的别人在坚持。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的一生中喜忧参半，忙碌着，抱怨着，欢喜着走过，每个人都如此，没有人会一帆风顺。坎坷中体会人生的辛酸与快乐，聚散中感受牵挂与思念，若干年后，所有的快乐的、忧伤的、感恩的、仇恨的，都会被我们视为宝贵的回忆。这才是人生，最真实的人生。

不要说离开以后还会想念，不要说分手以后还是朋友。离开一个地方，风景就不再属于你，错过一个人，那人便与你无关。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爱人的时候，婚姻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赶不上孩子的时候，教育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上司的时候，工作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客户的时候，合作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市场的时候，公司就会出现问题。解决任何问题的核心就是学习加成长加改变。

看到有人总结出了世界上最难的三件事儿：不浪费时间，保守秘密，忘记别人对你的伤害。听上去简单，但真的做到似乎确实不容易。生活的路上，小青和你共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提起香港四大天王，黎明总是带着一份独有的温润气质，他没有张扬的锋芒，歌声却如晚风般轻柔，将年少的暗恋、心底的思念、难言的遗憾一一唱进听众的心里。在港乐黄金年代，黎明凭借着无数经典的金曲封神，他的旋律里藏着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每一首歌都存在着一段旧时光，温柔又治愈，历经岁月沉淀依旧百听不厌。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一起重温黎明的巅峰金曲，在熟悉的旋律里重拾那份久违的心动。第一首他的成名作《今夜你会不会来》，这是黎明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港乐情歌里的白月光。简单的旋律，满满的是等待的忐忑与深情，当年大街小巷都在循环，一想起就是90年代最纯粹的浪漫。

天不想你，这是当年横扫各大颁奖典礼的封神之作，把思念的苦楚唱得淋漓尽致。明明满心牵挂，却欲言又止，成年人的遗憾语意，深情全在这几句的歌词里。

来听一听充满夏日气息的一首甜系情歌，这首叫做《夏日清情》，旋律轻快又温柔，唱出了恋爱里的青涩与欢喜，干净纯粹，像盛夏里的一阵清风，甜而不腻，满。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重温黎明的巅峰金曲，在这些熟悉的旋律里重拾那份久违的心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情深说话未曾讲》，黎明与雷颂德的巅峰合作，港式情歌的天花板，温柔唱腔里藏着无尽的牵挂，那些说出口的心里话啊，全都化作了旋律，听的人头皮发软。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听最后一首关于黎明的歌《两个人的烟火》，这是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也是他国语歌曲里的一首经典作品。旋律浪漫又带着一丝丝的伤感，唱出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奔赴。深夜单曲循环总是能够被深深戳中。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游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1: 预防胜于救灾，
1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2: 别再寂寞的拥抱。
1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归途独自前行时，总与美好擦肩，仿佛生命里少了最动人的一抹光彩，连望向天空的勇气都变得迟疑。我们总忍不住追问近况，期盼听见安稳与欢喜，却在温柔回应里察觉善意的隐瞒。原来牵挂与不舍，从来都藏着难言的脆弱。后来才懂，陪伴能让归途满是光亮，可一旦缺席，再绚烂的景致也只剩缺憾。那些未说出口的惦念，终究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温柔遗憾。

为孤独是人生常态，习惯独自藏起所有慌乱与落寞，用洒脱伪装内心的荒芜。对真挚温暖从不抱期待，只当美好皆是短暂的偶然，直到那一份温柔不期而至，看穿所有坚硬外壳下的脆弱，包容过往的缺憾与迷茫，才惊觉原来真切的爱意从不是虚幻传说，笨拙却赤诚地交付真心，愿以余生为诺，盼能这一份温柔与之并肩，共赴往后漫长岁月。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人总爱用世俗标尺衡量价值，把光鲜与体面当作人生标准答案，困在比较与追逐里患得患失，忘了本心最珍贵的模样。我们常常被外界的声音裹挟，在欲望里迷失，在妥协中将就，渐渐弄丢了敢爱敢恨的底气与自在。其实真正的从容，从不是依附外物，而是清醒自知，不被定义，不困于得失，守住内心的骄傲与坦荡，活成不被世俗左右的自己，便是最好的自己。

走过喧嚣才慢慢懂得人心所求，从不是繁花簇拥与万般热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人人懂得，也不用执着于盛大的承诺与耀眼的拥有。平凡日子里的一份安稳，疲惫时的一句慰藉，孤单时的一份陪伴，便足以抵过世间万千浮华。放下多余的执念与奢望，珍惜眼前细碎的温柔，心有所依，爱有所归，简单安稳，便是此生最踏实的幸福。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生路上总有风雨来袭，那些无人理解的委屈，独自硬撑的时刻，幸好始终有人站在自己的身边，接住所有情绪，不用刻意伪装坚强，不必勉强解释过往，一句懂得便胜过千言万语。无论走多远，经历多少世事变迁，这份情谊

中安稳可靠，在低谷时托举，在迷茫时陪伴，平淡岁月里相互支撑，漫长时光中彼此牵挂，成为心底最温暖坚定的力量。

有些感情从开始就带着隐约的期限，像被标注结束好的时间，相处时再甜蜜也藏着一丝不安，明明靠近却总觉得随时会散场。我们假装认真投入，却在心底默默计算着离开的节点，连争吵与温柔都带着预设的分寸，不敢全然交付，也不愿彻底放手。等到期限来临，一切顺理成章的落幕，没有意外，没有挽留，只剩一段带着清醒遗憾的回忆，安静停在曾经彼此并肩的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总习惯在人前把自己包装得光鲜得体，把情绪收好，把脆弱藏起，努力呈现出无懈可击的模样，以为这样就可以被喜欢被认可。可一路扮演着完美的角色，却渐渐忘了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其实不必事事强求圆满，也不用时刻维持体面，卸下伪装，坦然面对不完美的瞬间，接纳所有情绪，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温柔，也才能遇见真正懂得欣赏自己的人。

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走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是曾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让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